0: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我知道这样不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

0: 本节目由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在一般的相声作品里呢，和说唱有关的段子都是非常的热闹的。比如说呢，青年相声演员于磊和付超奎表演的这段想唱就唱，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了。这两位呢表演的相声在咱们节目里边播过很多很多，是吧？但是表演和说唱有关的相声还真是不常见。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来听一听吧。
1: 这个掌声啊，不是山崩地裂的，
2: 嗨，不，这
1: 有个原因，
2: 怎么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名气小，
2: 你看今天的演员输我们俩人没味儿，
1: 您得多捧。
2: 哎，不行，没有什么。
1: 但是我们有必要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做个自我介绍，
2: 宣传一下自己。
1: 下回我们上台，那就山崩地裂的掌声。
2: 好，来，
1: 我是次要的。哎，主要是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我啊。这个先介绍我，你说这事闹的，这多不好意思啊！
1: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北京最优秀的相声演员呐！介绍你干嘛要带出一丝淫笑呢？
2: 我这个人不喜形于色。接着说，我挑一挑。
1: 可不仅是在北京啊，乃至于全国，说相声最好，基本功最好，一定会成为大腕的相声演员。
2: 得，我谢谢大伙。
1: 我叫于磊。你看你这，您都太客气，您一说完你就鼓掌。哎呀，
2: 受累啊！不打算介绍我，别拿爪子紧的划了我。什么呀，扒了我半天，
1: 为什么先介绍我呀？没有我这平地显不出您这高山来。
2: 我是高山。
1: 隆重的介绍一下，哎，相声演员
2: 啊，是我，
1: 名字特别好记。相声表演的好。
2: 哎，没有
1: 相声表演的好啊。你看这个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呀，
2: 这是我们独有的，
1: 叫说学逗唱，
2: 就这四门。
1: 人家付朝奎怎么样啊？
2: 我怎么样？
1: 哪门都不行。你这容易吗？你说
2: 这太容易了，这个我不学不就完了吗？
1: 别不学，
2: 什么叫哪门都不行啊？
1: 夸你啊，
2: 夸人说不行，
1: 那要依着你，
2: 废话，行
1: 啊，行，依着你，付超奎，说学逗唱，哪门行？你这不容易，
2: 你这越夸越恶心，知道吗？还夸出一问号来，还
1: 不是哪门都行
2: 啊？是我好好学习，
1: 是不是？啊，你后台刚才那么多老师，那么多演员，人家都行，
2: 就都很优秀啊，都比我强。
1: 你有。

0: 有一门就不行。
1: 哪门啊？
2: 唱。
1: 唱歌
2: 啊，
1: 我嗓子不好，不行不行。
0: 嗓子不行，
1: 好像太差了。
2: 哎，这嗓子你听，
1: 啊
2: 这不行
1: 啊。
0: 当然你要说他嗓子全不行啊，也亏心
1: 是吗？
0: 五岁之前嗓子好极了，
1: 啊，
0: 跟小金钟似的，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结果五岁那年呢，得场大病，大出血，开刀，嗓子就给毁了。
1: 哎呀，我这童年这么挫折呀，啊？五岁就大开刀
2: 啊，
1: 大出血，
0: 大出血！
1: 我的妈，什么病啊？
0: 痔疮。
1: 什么？你这里头存在俩问题，知道吗？
0: 什么问题？
1: 你们家痔疮毁嗓子，
0: 上火，下边不痛快，往上顶，毁了，跟那个灯泡憋的是一样。
1: 那以后就还有个问题呀、啊，五岁能得痔疮吗？
0: 就不能得痔疮吗？
1: 胡说八道！
0: 老话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有痔不在年高。
1: 嗯、啊？哦，得痔疮不在年高，
0: 哎，不分岁数，
1: 无痔空活百岁呢？
0: 活一百岁没得过痔疮，白活。
1: 嗨、哎，什么呀？
0: 反正啊，就是嗓子不好
1: 啊，你就别说这个了。
0: 哎，我这一点做的就比较好
1: 啊，
0: 嗓子好。
1: 是啊，
0: 能说能唱
1: 啊，还能说能唱、啊、
0: 想唱就唱。
1: 唱什么呀？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这唱歌怎么还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唱歌干嘛呀？我们自己行业的唱啊。
1: 什么呀？
0: 快板书数来宝，看见什么能唱。
1: 我觉得数来宝，
0: 哎，
1: 我知道，看见什么唱什么，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这你行，
0: 想唱就唱啊。
1: 数来宝，
0: 想唱就唱，
1: 厉害呀、啊！
0: 行，
1: 这让他给咱来个数来宝怎么样？来吧，
0: 张嘴就来，来个数来宝怎么样？说来就来，
1: 可不吗？
0: 那不成，今天我没带着斧子，
1: 斧子，板子，祖宗。斧子像话吗？
0: 这就打的那个咔咔
1: 板子
0: 啊、哦，板子没带。
1: 你瞎呀？这不我都拿上来了吗？
0: 你说你老带他干嘛？你
1: 废话，不带他这段你怎么演呢？你
0: 啊，
1: 废话、啊，来数来宝，
0: 数来宝，
1: 数来宝来吧，
0: 来啊！
1: 这传统的艺术，
0: 听着，
1: 数来宝。

0: 行吗？
1: 你咱们
2: 年轻人得鼓励
3: 这个臭要饭的。
4: 这本来嘛，你过去就是要饭的，挎一兜。
3: 这你还，
0: 我最讨厌听的就这句。
3: 那叫别甭，
0: 谁要饭呢？
3: 你们
0: 谁要饭呢？我们要饭吗？
3: 那你们
0: 要钱呢？
1: 唱唱唱吧，唱
0: 听着啊，
1: 说来吧，
4: 说来宝。
5: 打起我的竹板不啰嗦，
4: 好
5: 表一表，
4: 不错。
5: 梁山的好汉武二哥，那我
4: 哎不对，哎
5: 弟兄报仇杀了走。
4: 哎、先别杀，先别杀。
0: 这都杀完了，
4: 你等会儿，你别着急啊，你再跟我说，你这叫鼠来宝，
0: 这叫，
4: 你这叫快板书，
0: 你懂啊？
4: 咱现场能冒着大雨能来听相声的，那都是爱相声的，都是懂咱曲艺的，对不对？
0: 是啊，高人，
4: 这快板书跟鼠来宝是两回事
0: 儿，两回事儿。
4: 这长篇大套的，有故事有情节的，武松打虎。三打白骨精，武松打剑，这叫快板书。你这个
0: 鼠来宝呢？
4: 鼠来宝演员讲究三快，
0: 哪三快？
4: 眼快、心快、嘴快。
0: 眼快，
4: 发现目标；
0: 心快，
4: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
4: 跟着就唱出来，都是活词儿，现编现唱，现演。
0: 还得现演呢，
4: 咱指这个吃啊。你得现演呢，你得现场表演呢。
0: 你当我不会呢？
4: 啊，
0: 我是跟大家普及一下。快板书跟鼠来宝是有区别的，他讲的是很对的。
4: 哎呀，
0: 他讲的很对，
4: 真能折，
0: 就这意思。
4: 难道你就现场编词儿？
0: 现场编词儿，
4: 嗯，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4: 对啊，
0: 点题，
4: 什么？
0: 点题呀、啊？
4: 点题？
0: 命题作文啊。
4: 我
0: 命一题，
4: 我随便说个题目，
0: 我就给你唱，
4: 围绕这个题目编词儿，
0: 没问题。
4: 好，不是打，好，你来
0: 呀、啊，
4: 我给他来个什么题呢？
0: 来，
4: 哎，我发现了，咱现场来的年轻朋友可不少，
0: 哎呦不少，
4: 还都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能瞧出来，
4: 对吧？一对儿一对儿的，
0: 是
4: 谈恋爱的，哦、对不对？结果我们唱唱搞对象这事儿，
0: 搞对象这事儿，
4: 哎，
0: 张嘴就唱，
4: 浪漫的话题，
0: 搞对象啊，
4: 来，现场编词儿啊。
0: 哎，你看我姿势怎么样？
4: 这是祖传作死的姿势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哪那么大动作？
0: 就
4: 什么呀？不合理，
0: 不合理化，搞对象
4: 不行，
0: 搞对象搞对象，
4: 你媳妇是猴啊？是怎么着？哪儿上来就搞四个对象？
0: 你听
4: 着，少来，这叫有词没词，你往下变啊！
0: 搞对象，
4: 抽你啊！编词儿，
5: 你说你为什么搞对象？
4: 嗯，哎呦，你哪知道这乐趣？
0: 搞对象规矩多，
4: 这有什么规矩啊？
5: 一男一女最适合。
4: 这不废话吗？这不。不是有好词没好词？
0: 真好词啊！
5: 搞对象规矩多，咱们这儿少，影院多。
4: 电影院为什么多呀？
5: 看演出都喜欢往前来，电影院不一样，灯一关，黑呀，得聊天，两个人叽咕，得说话，
4: 那是清静，
5: 越说越谈，越有趣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
4: 好，
5: 结婚的一对挨一对，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的。
4: 提这干嘛呀？
5: 听说你还没对象？
4: 哎不，
5: 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4: 行啊，
5: 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4: 我
5: 介绍一西藏的媳妇儿。
4: 我上西藏干嘛？
5: 礼拜一去，礼拜天就到了。
4: 那下礼拜我就得请假是怎么着？别胡说八道。
0: 怎么？
4: 我有对象。
5: 你呀、啊，
4: 我元旦结婚。
5: 你要结婚？
4: 对，我元旦就结婚了。
5: 那费什么劲？直接唱您结婚多好啊！
4: 我围绕着喜事儿、
5: 啊，
4: 给我编喜词儿、
5: 啊，
4: 好编喜词儿啊！
5: 喜词儿、啊，
4: 全是好词儿。来，
5: 他敢结婚，你说
4: 他什么意思啊？
5: 这个你结婚
4: 啊，
5: 得跟我说。
4: 不错，
5: 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4: 火葬车，给人添丧气了，你在这儿
5: 什么丧气？
4: 你不懂，咱们同学在那开车，这车不要钱。这什么倒霉同学呀？这同学我都不叫。
5: 怎么了？
4: 太丧气了。
5: 怎么丧气？
4: 嗯，
5: 丧气什么？这车坐着舒服。
4: 这有什么舒服的？
5: 这车有卧铺。买张卧铺多难？
4: 这车终点站是炉子，知道吗？手抽呢你？
5: 那什么车呀？
4: 小轿车。火葬车抽你啊！
5: 依着你。这个你结婚，
4: 哎，
5: 得跟我说，
4: 嗯，
5: 我给你办辆火小轿车。
4: 火小轿车，
5: 嗖嗖的，
4: 好嘛，连车都推进去了
5: 啊！
4: 小轿车没火。
5: 这个你结婚，我道喜，买两件礼物送给你。
4: 哎，
5: 我们大伙送的礼物多，怕你家地儿小没地儿搁。
4: 不能，我们家地儿大了。
5: 那我给他送了，
4: 送。
5: 送煤气炉、高压锅、大彩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圈、骨灰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4: 我先给你搬下
5: 车。我往你们家搁。
4: 你是被搅和来了是怎么着？
5: 谁搅和？
4: 谁家结婚送大花圈、骨灰盒？
5: 谁送的？
4: 你送的。
5: 不可能！
4: 哎，
5: 我能送这个吗？
4: 不是，他刚送的，是不是？
5: 我送了吗？没有。
4: 不是，这不抬杠吗？这不，
5: 你也别抬杠，咱们再听一回。
4: 你再来一个。
5: 再来一回
4: 什么玩意儿？

0: 先往前抽你。
1: 送煤气炉，哪有大花圈？
0: 没有，后面的后面的，在炉子后面的。
2: 高压锅、大彩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0: 你看，
2: 这词儿里哪有大花圈骨灰盒？
0: 我琢磨琢磨你这缺德字眼啊！我可听的是大花圈骨灰盒，它后面是大花篮和饼干盒。哎呀，这难怪我分不清楚。
2: 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啊，
0: 那就往屋搁吧。
2: 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哎，有月季花，有芍药花，有玫瑰花，你对象见了笑哈哈。
0: 那是
2: 这个饼干盒不错，带花边，那卖的全是功夫钱，是上边沿下边台，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放相片，哎呀，特精致。
0: 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个
2: 这人不讲理。
0: 什么叫不讲理？
2: 我这词儿里哪有骨灰盒？
0: 废话，你唱的多真着啊！
2: 我唱什么了？
0: 好嘛，还饼干盒。
2: 饼干盒，
0: 上边眼儿，下边坎儿，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装管相片。
2: 那是个标识，你知道吧？贴上你那照片就没人吃了，
0: 贴上我照片就埋了就。胡说八道啊！
2: 那应该怎么着？
0: 我就过去那个老样子，
2: 饼干盒样子好，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哎，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0: 行啊，
2: 买白纸写黑字，你们家里办喜事，写
0: 那是办白事儿，你这谁家买白纸啊？
2: 写完了贴大门外头那个，
0: 写着树报不周是吗？
3: 颜色不对啊。
2: 纸选错了，
3: 对，
2: 色儿不对，
0: 白纸能行吗？
2: 换一个，买绿纸，
0: 蛤蟆呀，这个，
2: 买黄纸，
0: 烧啊，
2: 买手纸，
0: 出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你们家这结婚的，这是接手啊，这，
2: 先结婚，
0: 这，没这词儿啊。谁家不是买红纸啊？
2: 对，买红纸写红字
0: 儿，那看得见吗？那个买红纸写金字儿，
2: 行，依着你，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办喜事儿，哎，就听见汽车喇叭响，不好，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0: 好了，
2: 回来。
0: 娶媳妇儿？怎么俩新郎啊？
2: 我啊，伴郎啊？
0: 啥？
2: 伴郎，伴郎，伴个新郎，咱俩一块儿出去。
0: 行，少来这套。就我一个新郎，我一个人出去。
1: 你一个人出去？
0: 啊。
1: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哎，
2: 敲锣打鼓，喜洋洋。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我媳妇儿。你冲着汽车一鞠躬，哎，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伸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没吭声，
0: 她怎么不说话啊？
2: 你冲着汽车四鞠躬，
1: 大家伙默哀五分钟。
0: 我那媳妇死车里了，是怎么着？
2: 我说用火葬车吧，
0: 是三鞠躬就得了，
2: 要求你继续五鞠躬。哎呀，你冲着汽车六鞠躬，不让新娘子脸上这才带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小曲儿哼。嘿，你往脸上看，粗眉毛，小眼睛，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带着风。哇，
0: 我娶一猪八戒是怎么着？
2: 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哎，高跟鞋穿在脚，不大也不小，新娘子漂亮的没法说，
0: 怎么样，
2: 跟我长得差不多，
0: 还是猪八戒，
2: 喜盈盈啊，笑呵呵啊，含羞带笑的下了车呀。嘿，你们脸上看，宽脑门，尖下颏，细眉大眼，俩酒窝，那穿红袄大花格，肩上围着大围脖，头上扎着白头绳，怀里抱一骨灰盒。

0: 格林格勒，欢迎回来。这个很多时候呢，相声演员在说唱的时候，一方面呢是为了展现他们的技法，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去营造一些氛围。接下来呢，给您准备的这一段是何云伟和老搭档李菁表演的双唱绕口令。那么这段相声呢，是一段优秀的佳作，过去演有新意，现在演啊，您听着更有新意。咱们一起来听吧。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对，
1: 曲艺形式之一，
2: 没错。
1: 曲艺呢，
2: 啊，
1: 又叫十样杂耍，
2: 有这么叫的，
1: 耍弹变练，说学逗唱，
2: 什么都有。
1: 我最爱唱。
2: 是啊，
1: 不过干唱我还不唱，
2: 那就喷湿了唱吧。什么叫干唱啊？
1: 就是说没有药器伴奏。药器，
2: 嗯，药器我们没有。
1: 您这儿
2: 有脚气？
1: 问
2: 什么叫药器呀、啊？
1: 就是那个伴奏的。
2: 伴奏的这儿没有。
1: 哎，没有那个我还不唱。
2: 那怎么办呢？
1: 我带着呢，
2: 自备。
1: 当然了。
2: 什么呀？
1: 看见了吗？
2: 就这个。
1: 怎么着？
2: 七块板。
1: 怎么着？
2: 啊！
1: 别小看这七块板。
2: 这有什么呀？
1: 节奏不好掌握。
2: 什么不好掌握的？
1: 我先打个过门，你听听吧。
2: 你会打呀？
1: 那是啊。
2: 你给我来一个，我瞧瞧。

0: 要过饭。
1: 说话呢，这我认识，鼠来宝要饭的。
2: 说错了，鼠来宝的不要饭，
1: 那你们改了，
2: 要钱。要说这唱鼠来宝的不易，
0: 怎么不易呢？
2: 讲究三快。
0: 哪三快？
2: 眼快、心快、嘴快。
0: 眼快，
2: 发现目标；
0: 心快，
2: 编出词来；
0: 嘴快，
2: 跟着就得唱出来。
0: 这叫眼睛看，心里编，嘴里往出唱。
2: 讲究的是即兴发挥。
0: 是，
2: 看见什么唱什么。
0: 你有这本事吗？
2: 有啊。
0: 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你能唱吗？
2: 很简单呐。
0: 你给我们唱两句，听。
2: 唱两句
0: 啊，
2: 亲爱的观众，
0: 你来来。
2: 哦，
0: 哎，文杰，等会儿，
2: 怎么了？这是
0: 这什么意思？哦，什么意思？这个
2: 哦，忘了告诉您了，
0: 啊、
2: 这叫叫板，
0: 这还叫板、
2: 啊？叫板试一试嗓音，
0: 哦，
2: 试一试丝弦的高矮。
0: 你有丝弦吗？你说是？
2: 找找调门，
0: 哎，找找调门。
2: 哎，这是 C 调的，
0: 还挺清楚 C 调啊。
2: 哦，
0: 叫板。
2: 哦，
0: 啊，都注意。
2: 哦，
0: 别呕了
2: 啊！
0: 你跑这轰鹅来了，哎，
2: 让各位注意，
0: 都注着意呢。
2: 等观众啊，
0: 等观众。
2: 哎，
0: 嗯，
2: 我就打桌板
0: 啊，
2: 我就走上台，然后往下看，今天的观众来的真不少，有男的，有女的，心里特别的高兴，有老王，还有小高，大家都来了。
0: 怎么了？拦我们、啊？人家都笑话你，什么玩意儿这是？
2: 怎么了？
0: 又没辙，又没韵，又没板，又没眼，这叫鼠来宝吗？这个
2: 唱的都是心里话，
0: 心里话也不行，得合辙押韵，
2: 合辙押韵。
0: 对，
2: 那也有词儿啊。
0: 你唱着我听听。
2: 听着吧。哎，这个鼠来宝路子宽，是什么内容全能编？
0: 对，
2: 咱不唱过去的老一套，
0: 嗯，
2: 把新的内容来介绍。今天的观众来了真不少，我向大家问个好。
0: 好，好，不错，唱上来了。
2: 哎，即兴发挥，
0: 找见我了，你能唱吗？
2: 很简单啊。
0: 来来，
2: 这位先生，
0: 嗯。
2: 头发真不少，我也向你问个好。
0: 哎，这就完了。
2: 完了，
0: 咱问好。
2: 对，
0: 您这倒简单了，
2: 灵活掌握吗？哎，
0: 我呀开了好些个买卖，买卖能唱吗？
2: 那也没问题啊。
0: 你来来，
2: 张嘴就来。
0: 嗯。
2: 哎，这个打竹板儿，我就迈大步。这个老板开了个酸菜铺，这个酸菜真正好，是一头大了一头小，光进这个死人跑不了，光进这个活人受不了，光进这个病人。
0: 谁让你有开棺材铺了？
2: 棺材不好，棺材棺材管保发财。
0: 那我也不开，
2: 不开，
0: 我开商场。
2: 哦，商场，
0: 大商场，
2: 你早说呀。
0: 唱吗？
2: 有词啊。
0: 来来，
2: 哎。这个打竹板儿，哒哒的响。这个老板开了个火葬场，火葬场，
0: 火葬场
2: 啊，
0: 商场，
2: 商场，
0: 商场，
2: 你没说清楚，
0: 还赖我了。
2: 打商场，
0: 你再来一回。
2: 这个竹板打，哒哒的响。这个老板开了个大商场，
0: 对，
2: 您这个商场真正好，是一头大来一头小。
0: 老拦着我，怎么又出那棺材了？
2: 我没说棺材。
0: 你没说棺材不行，一头大一头小，那就是棺材。
2: 后边有词儿啊。
0: 有什么词儿啊？
2: 商场里来来往往得过人、
0: 嗯、
2: 商场的外边安着门，是正门大旁门小，一头大来一头小。
0: 哦，怎么不对？商场是按棺材设计的。
2: 不对呀、
0: 啊、对，往下唱。
2: 自选商场设备好，
0: 嗯，
2: 这个电梯窄着顾客跑，上上下下真方便，您不买东西随便看。
0: 对，
2: 自选商场有规模，专门代卖骨灰盒。
0: 怎么又拦着了？好，不提棺材，骨灰盒又出来了。
2: 多种经营，
0: 没这么搞多种经营的
2: 啊。
0: 人家那卖什么我这卖什么。
2: 哦，人家卖什么你卖什么。
0: 对，
2: 四选商场，他叫卖大葱、
1: 哎、
2: 这个一头土里长，是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吃来一头扔，一头食来一头空，你这个买卖真轻松，你一文就卖一棵葱。
1: 怎么着呢？
0: 什么都卖，
2: 什么都卖啊？
0: 对，
2: 这个不赖不赖，真不赖。这个老板还把棺材卖，
0: 都不卖
2: 啊？你说
0: 什么棺材呀、啊？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2: 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0: 对，
2: 这个叮叮叮啊，当当当，这个老板专门卖手枪，卖枪，卖炸药，卖飞机，卖大炮。
0: 什么来了？
1: 这就都是。
2: 好了，大伙都爱听。
0: 你们爱听吗？
2: 不行啊，是怎么着？
0: 冲您这个，我商场不开了，
2: 改买卖了。
0: 改了，改了，
2: 改棺材铺。
0: 谁干？谁干？你
2: 敢干？怎么了？这是？
0: 不是棺材铺。
2: 哦，什么呀？
0: 卖冰棍儿。
2: 我、哦、卖冰棍儿啊。
0: 对，
2: 卖冰棍儿不赚钱。
0: 哎，我卖着玩儿啊。
2: 卖着玩儿。
0: 对，
2: 有词儿，
0: 你唱唱。
2: 哎。这个打竹板儿，我就卖冰棍儿。
0: 嗯，
2: 这个卖冰棍儿，
0: 嗯，
2: 是真有准儿。他就卖冰棍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卖冰棍儿，炒冰棍儿，
0: 嗯，
2: 大冰棍儿，
0: 倒磨清楚了啊！
2: 打竹板儿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哎，这差不多。
2: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是一头大雷一头小。
0: 你离不开棺材了，是怎么着？
2: 没有棺材，这冰棍儿都那模样。好往外拿，知道吗？
0: 我就卖那两边一根粗那冰棍儿，
2: 太别扭。
0: 我就卖别扭冰棍儿。
2: 行行行，
0: 你唱不唱吧？
2: 两头一根粗。
0: 对，
2: 嗯，啊，这个打竹板儿，我这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哎，
2: 卖冰棍儿，吃冰棍儿，
0: 啊，
2: 吃冰棍儿，
0: 嗯、
2: 啊，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0: 我弄三根冰棍儿吃。
2: 七，
0: 嗯，
2: 这个喝茶一会儿就拉稀，吃冰棍儿拿起来瞧，
0: 啊，
2: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是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铁棍
0: 谁让你唱铁棍儿了？
2: 您的意思，
0: 冲您这个，我什么买卖都不开了。你老离不开棺材，
2: 死人了，
0: 谁死人了？

0: 我结婚，还大掌柜的娶媳妇儿，你
1: 办喜事儿
0: 能唱吗？
1: 更有词了，
0: 你唱着我听听。
1: 这是吉星
0: 啊，
1: 这个打竹板儿、
0: 啊，
1: 我这迈大步、
0: 哎，
1: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
0: 儿，像话吗？这个非得迈大步啊？
1: 啊，
0: 改一别的，
1: 打竹板儿真有准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哎，我还娶凉粉呢。
1: 凉粉
0: 别的说什么有什么呀？
1: 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这都不像话。
1: 竹板打响花拉，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不行，不行。
1: 竹板打响花拉、嗯，大掌柜的你娶吗？
0: 哎
1: 啊、我想啊，
0: 你娶吗？
1: 我想啊，娶什么呢？
0: 你甭想，唱出来。
1: 说来的巧，来的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行，
1: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嗯、
1: 掌柜的堂前哈哈笑，前边这个铜锣开着道，是后边抬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啊抬进门，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刀倒在了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您这个洞房真正好，这一头大来一头小草。
2: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高个儿走不停，快乐藏不住，可听可乐，一起来开心吧，嘿嘿。我只听可听可乐，
7: 可听可乐，
6: 越听越快乐。
8: 什么是生活？
9: 生活呀，就是一个包袱接着又一个包袱。
10: 可听可乐，欢迎回来。这个嘻哈包袱铺呢，有一对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程磊和徐宇泽，这二位表演在唱的方面呢，同样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这程磊的嗓子啊，就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特别好，有一点点云遮月，所以说呢，他这个唱功啊，还真的是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另类。但是呢，相声里就这种嗓音吧，就是别有一番风味，你们懂吗？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程磊和徐宇泽表演的相声《火火的唱》。从这个名字您就能听出来，这段节目非常非常的热闹，
11: 稍微的有一点尴尬，稍微有一点儿。
12: 各位还没有熟悉我的表演风格，
11: 您慢慢的勾引
12: 啊，
11: 慢慢的引导。
12: 哎，我在台上说一声谢谢您，
11: 你瞧瞧，
12: 真好，
11: 你看看，
12: 这叫互动，
11: 这互动是挺好啊。
12: 哎，
11: 我就觉得咱俩有点没羞没臊。
12: 好朋友珍惜在这儿的时光，
11: 哦，得珍惜。
12: 哎，您从这儿出去到哪儿都找不着这感觉。
11: 哦，到哪儿都找不着吗？
12: 那当然是了。
11: 嗯，
12: 你家里有电视，
11: 家里头舒服啊。
12: 啊，你那电视里演相声
11: 有，
12: 你坐沙发上看电视。
11: 嗯，
12: 你冲电视喊啊，
11: 我冲。
12: 好，好，你再来一个，你看他理你吗？是不是？你别乐，我说的是实话。 所以
11: 您说这是实话吗？
12: 啊，
11: 您说这是废话。
12: 怎么废话？
11: 谁冲电视喊猴？我听听。
12: 啊
11: 啊！家里电视里演相声
12: 啊，
11: 我冲他们俩喊。
12: 对啊，
11: 好
12: 啊，
11: 再来一个。
12: 哎，
11: 你说万一他俩要理了我，是不是这家都不能要了？
12: 啊，你老说这恐怖片没意思、啊。
11: 这不是恐怖片 啊，
12: 啊！
11: 他俩能理我就能一会儿搬一凳子，一人坐一边对着镜子梳头。你说
12: 这哥，
11: 你说这。
12: 哎呀，
11: 太可怕了，
12: 越说越可怕。我说的是这种感觉，
11: 说的是这感觉，
12: 是不是啊？
11: 嗯，
12: 哎，所以呢，您在现场听相声能够感受到这个氛围，
11: 这倒是
12: 啊。你看现场说相声，尤其小剧场，
11: 嗯，
12: 有人朋友说你们就是看点笑话，台上一说不就完了吗？
11: 哎，这是一个误区。
12: 其实不是，
11: 嗯
12: 啊，台上两个演员看着是聊天，
11: 嗯，
12: 其实都要有功夫。
11: 哦，是啊，
12: 而且在小剧场演出有一样最重要的道具，哎，各位不知道发现没有啊？
11: 最重要的道具。
12: 对了，
11: 啊，是什么呀？
12: 不是这个扇子、手绢、醒目，不是这个。
11: 哦，还不是这些。
12: 哎，对了，
11: 那是什么呀？
12: 最重要的一样道具
11: 啊！您说，
12: 告诉各位，是这张桌子。
11: 哎
12: 哎，
11: 要没有这桌子，你看你这扇子、醒目搁哪儿啊？对不对？我们这也没有兜。
12: 哎，就行了，还要往兜里装啊？
11: 公家那不让装走。
12: 行，不是这个意思。
11: 嗯，
12: 这个桌子在我们舞台上叫场面桌，
11: 这是我们的行话。
12: 哎，一般呢都搁在捧哏老师的前边。
11: 哎，对，都搁在我这儿。
12: 剧场演出都有。
11: 是
12: 为什么呀？
11: 啊，
12: 因为剧场演出啊很灵活。
11: 是
12: 啊，我们这个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11: 那当然了，
12: 面对着不同的观众，
11: 嗯，
12: 我们说出去的话，说对了也好，说错了也好，说出去都收不回来。
11: 哎，对，这是
12: 啊，所以
11: 好坏都这样了。
12: 对了，
11: 嗯，
12: 所以两个演员得配合好，
11: 还得有配合，
12: 都是活词儿。
11: 哦，
12: 你比如我们俩人今天说这个作品，
11: 是
12: 我们俩人明天还说这个作品
11: 啊，
12: 我们俩今儿说的跟明儿说的就不一样。
11: 对，
12: 哎，
11: 主要我俩也没有准词儿，你知道吗？干嘛今儿昨儿说什么都忘了？你
12: 是啊，不是说的是这个意思？
11: 哎，对对对。
12: 哎，对了，为什么有一个场面桌？
11: 嗯，
12: 搁在捧哏老师前面。
11: 是您没说为什么呀？
12: 我告诉各位啊，
11: 嗯，
12: 就是因为我说话可以口无遮拦
11: 啊，您可以随便说，
12: 随便说，
11: 嗯，
12: 但是捧哏老师得接得上下茬来。
11: 哎，说实话，我这工作就是为了接下茬。
12: 哎，嗯，您注意没有啊？您乐。都是他说完话以后您乐，你看，
11: 我怎么这么可乐呢？
12: 有功夫啊！
11: 啊，这叫有功夫。
12: 但是，常言说得好
11: 啊，怎么说呀？
12: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11: 这倒是有。
12: 你万一我说上一句话来，
11: 嗯，
12: 他接不上下茬了，
11: 啊，这也很有可能。
12: 一紧张，一害怕，
11: 嗯，
12: 尿裤子了。
11: 尿。
12: 您各位看不见，知道这好处了吧？哎，你看。上小剧场听相声，在这个地方得长知识。你看，
11: 长什么知识啊？
12: 啊，
11: 就长这有这个桌子挡着捧哏的尿裤子，观众看不见
12: 啊，
11: 还啊呢？那我在这儿，对不对？有这桌子挡着，观众看不见，没事儿。我下台怎么办呢？
12: 下台你走下去就完了呗。
11: 走下去还看不见吗？那一步一个脚印的。
12: 着急给实话都说出来了。
11: 什么实话呀？没有您那么说的。
12: 有一张桌子显示我是一门传统艺术。
11: 哎，您这么说对。
12: 当然在现场演出对捧哏老师要求也是很高的。
11: 对，凭什么呀？哎，
12: 脑子得快呀。
11: 哦，我脑子得快
12: 啊。一上场走到这儿来，一看观众，
11: 嗯，
12: 就知道今天的好朋友喜欢听什么。
11: 哦，需要具备这个。
12: 哎，
11: 哦，
12: 就得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您各位。
11: 这倒是应该，
12: 您才满意啊。
11: 没错，
12: 这是演员基本素质。
11: 嗯，
12: 但是也有那个演员脑子不够使。
11: 有不够使的
12: 啊。你看啊，从上面往这一走，
11: 嗯
12: 啊，就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观众。
11: 是他不知道
12: 想说什么说什么。
11: 哦，自个儿不过脑子
12: 啊，想演什么演什么。
11: 哎呦，
12: 还有的那个演员一上来就这样啊，一鞠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给你唱一个。
11: 唱一个怎么了？现在不是大伙儿都爱听唱，
12: 哎，
11: 都喜欢听，
12: 爱听唱不成？
11: 嗯，
12: 你看我们说相声的啊，
7: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8: 大伙儿都聊你。
7: 最难的是哪一门？
8: 哪门啊？

0: 就是学，
1: 学的范畴大。
0: 哎，你学个老头老太太，
1: 嗯，
0: 小姑娘小媳妇儿，各省人说话，
1: 这都不容易。
0: 这个还不算难的，
1: 这还不难吗？
0: 最难的就是学唱。
1: 哦，学唱，
0: 轻易不能站台上给人各位唱。
1: 哦，
0: 哪儿唱一歌？
1: 哎呦，
0: 唱什么歌啊？你跟各位好朋友也不熟悉啊，
1: 是不熟
0: 啊？你知道哪位是化了妆的歌星啊？嗯，
1: 化了妆的歌星。
0: 哪位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啊？
1: 哎呦，
0: 哪位是歌唱家呀？
1: 这仨人组团来的，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啊。
0: 你给人唱，有一句跑调了，
1: 是
0: 底下一起倒好。
1: 嗯，
0: 你说你这脸往哪儿搁？
1: 你这脸是你的吗？
0: 嗯，
1: 你使那么大劲干嘛呀？
0: 我对艺术负责。
1: 您这也太负责了
0: 啊！所以轻易不能给人展示这个，
1: 轻易不能唱。
0: 对了，你说点什么都行，就唯独不能唱。
1: 你看看，
0: 哎，其实我唱的也不错啊，
1: 是，
0: 就是我唱这么好，我都不敢说上来的时候给您各位好朋友唱一个，不敢。
1: 你看我干嘛呀？不是我说的，
0: 不是我是那个，我就说这个意思啊，我指的是我比后台演员唱的稍微好一点
1: 啊。
0: 刚才您都听了，唱的都是什么呀？唱的那啊，打有狗那年就有那歌，
1: 好嘛，太老了
0: 啊，还唱。我比他们强一点是哪儿呢？是我唱歌，我得过奖，是吧？
1: 您得过什么奖？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啊，
1: 您得过一什么奖？
0: 也不算太大。
1: 没事没事，
0: 我是这个，我是1970年的快男冠军。
1: 1970年的快男，是不是忒快了？
0: 你甭看我得奖早，
1: 您这太早了。
0: 哎，但是我跟各位讲，我唱的歌都是最流行的。
1: 哦，喜欢唱新的歌曲。
0: 哎，我唱的歌都是打榜的歌曲。
1: 还打榜
0: 啊？那个简单的歌不唱
1: 啊，还得唱复杂的。
0: 那当然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冠军嘛。
1: 那各位
0: 啊，
1: 各位，咱们是不是得让他？哎，对你这个，对，来一个。
0: 你就这样不好。
1: 没有，我也想听听，我也没听过呀。
0: 我一说都过去，各位都把这茬忘了，你还带提醒的。
1: 不能
0: 啊，你各位要想听啊，我今儿这样，今儿我也卖卖力气好不好啊？我说相声，先给各位唱两句怎么样啊？唱完再说相声。哎，我展示一下我的美丽的歌喉，今儿我也卖卖力气好不好啊？我说相声，先给各位唱两句怎么样啊？唱完再说相声。哎，我展示一下我的美丽的歌喉啊！
1: 您先说给大伙儿唱一什么，唱一拿手的。
0: 我别说唱，我说出歌名来，各位好朋友就得哇哇的鼓掌。
1: 哇哇的不是吐了吗？你们一听您这歌名，大伙儿都这么反胃吗？
0: 吐了，喜欢我的歌，
1: 喜欢。
0: 哎，你看今儿在场年轻朋友多啊！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唱一个非常熟悉的歌曲。
1: 什么歌？
0: 各位都听过。给您唱一个悟空怎么样？哎，你看看，
1: 这还真不好唱。
0: 那当然了，我职工之令的，给您各位先唱这歌。
1: 嗯，来一个，
0: 开始。
1: 您是干嘛？叶问啊？我要十个。
0: 叶问干嘛？
1: 您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0: 我找一张。
1: 我看你这二字前羊马可没弄好，你这个。
0: 我找一找感觉。
1: 啊，找找感觉可以。
0: 悟空。
1: 啊，您这有点像拜月呢。

0: 您累了。
1: 我不累，
0: 猴累了。
1: 话废话，有猴什么事儿啊？
0: 你挑着担，你还牵着马，你还想扛行李，都你一人来吗？那还收那猪干嘛使啊？
1: 不是我各位，我好长时间我不唱这歌了，
0: 听出来了，
1: 我这歌词有点不熟，知道吧？
0: 不对，
1: 我
0: 这是歌词不熟的问题吗？这歌叫《敢问路在何方》啊，蒋大为老师演唱的呀。这您拿这歌打哪个榜啊？封神榜是吧？
1: 你根本就不懂，我就不爱跟你说话。我这个歌词里有敢问路在何方，这个歌名叫悟空，知道吗？不爱理你。歌名叫悟空。
0: 不是，那照您这么说，我也听过一悟空。跟您那个薛微的有点不太一样。
1: 悟空就我这一个版本，
0: 那谁知道啊？他说他那也叫悟空，而且跟您这个相差甚远。
1: 你会啊？
0: 我倒是学过两句。
1: 你早干嘛来着呀？
0: 我
1: 说给各位唱一个，你和这薛微的不太一样，还相差甚远。和你我知道一个版本，你又知道你知道一版本，你不唱？你来你唱啊，我看你相差多远。
0: 不是您嚷嚷什么呀？您说您这怎么一点沉不住气呢？您这这么大相声演员，您真怎么了？没有说贬低您的意思，您怎么的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俩哪个对，哪个正确的。我那意思我也听过一个，万一您让我一来，我给大伙儿一说一唱，我这个大伙儿做裁判说我这不对，您那才对呢。您不是就扬眉吐气了吗？这为您好，您怎么了？您
1: 这意思，
0: 老了瞎着急。
1: 那行，那各位好朋友，咱当个评判，让他唱一个怎么样？您听的是您听是他的对还是我的对？这新鲜了，这都能出俩版本。我告诉你，
0: 我要不别唱，这两天我嗓子不好。
1: 你别去，
0: 这两天我这嗓子不好。
1: 你说出来就得唱，
0: 是吧？
1: 那当然
0: 了。那行，那我凑合学两句啊。我听那悟空好像是这么唱的。
1: 那怎么唱？
0: 我要。

0: 你爸？
1: 哎，不是，大爷，老师，
0: 没事，我就想跟您说一声，那个蛋跟马都在门口了。
1: 您一会儿挑着快走，我看外面起风了，我一会儿您赶不上地铁了，那会儿给那行李刮走了，那袈裟回头。表情干嘛？怎么转换的这么快呢？
2: 你唱那个还行，
1: 是吧？学过这么两句。
2: 不是不是，但是不对不对。
1: 哦，你看还是我这不对吧？
2: 不是不是，
1: 还是您那
2: 不是不是不是，我这不对，不是是是不是不对？是刚才因为什么呢？我就一说，我也没想唱，完了各位一说，你来一个。各位，您一鼓掌，我就澎湃了，你知道吗？
1: 有点兴奋
2: 啊！我一着急，我就把那歌名报错了。
1: 哦，歌名字给说错了。
2: 这个两个歌的名字特别相近。
1: 哦，那有可能给说错了。
2: 啊，我唱的好的不是这个武功。
1: 那您唱的好的是？
2: 是北京。
1: 对。哎，不是，是你乱了，是我乱了。这俩名差多远呢？这俩名啊，
2: 都是俩字的吗？
1: 哦，都俩字就行。行，一个可以、北京也好听。
2: 对，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风唱那个，
1: 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
2: 哎，这个我唱的好。
1: 哎，您唱这行，
2: 因为我这个嗓子沙哑，适合那个嗓音。
1: 哎，这还真听出来。
2: 哎，我给各位再认认真真的唱一个北京的呀。
1: 好，这有错就改，这可以。这个、哎、小失误。
2: 开始。
1: 嗯，
2: 北京
1: 名也好听。叶问三。
2: 我就得找感觉嘛。这个歌要找好感觉。
1: 是。
2: 开始。
1: 啊，抒发一下。
2: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1: 爆炸嘿！
2: 你吓我一跳，早了，结尾才是爆炸嘿呢啊！结尾爆炸嘿，
1: 我夸你呢。
2: 嗯，
1: 下回不带带着家长来的。
2: 没听说，怎么了？
1: 这是什么风唱的？这是抽风唱的，你
2: 怎么了？北京，
1: 这是北京的金山上，这是红色歌曲，收录在《东方红》那个专辑里面。
2: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歌词里有北京的金山上，这个歌名叫《北京》，知道吗？
1: 他都巴扎黑了，跟北京有什么关系呢？还
2: 你不，我不跟你说，这就是被正名就叫北京，知道吗？
1: 不是，我也听过一北京，跟您这个薛微的有点不太一样，甚远。
2: 好玩吗？你看看，嚯，今儿你可露脸了，观众都说来一个，我就不知道哪儿那么些版本，你会，你来吧，这观众都说让你来一个了。
1: 啊！这什么呀？我没有贬低您的意思，我不知道哪个对。万一我一上大伙儿做裁判，说我这不对，您这对，您不是就扬眉吐气了吗？喂，您
2: 我够呛。
1: 对，
2: 不是，你
1: 这就往回退
2: 了。你先唱，你唱完让观众朋友们说谁的对，行不行？
1: 我别唱，我这嗓子不好，这两天。
2: 哟，
1: 我
2: 这您行了，您这嗓子挺好的。
1: 我这嗓子，
2: 您来吧。
1: 我
2: 别客气了。
1: 这您知道他为什么他巧就巧在哪儿啊？
2: 啊，
1: 我听这北京啊，也是一叫什么风的唱的。
2: 你甭那么废话，你唱吧。
1: 哎，一唱好像是这样的
2: 啊，哪样的？
1: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我在这。

0: 我找着原因了。
1: 嗯，
0: 我找着原因了。
1: 什么原因啊？
0: 可能是啊，我听这版，
1: 嗯，
0: 最后一句吧，有点扣题。您那是安黑，我这是北京。我说我不唱，你非让我唱。我非让你唱。
1: 嗯，
0: 怎么了我？
1: 本来就是我，
0: 什么本来就是？
1: 我就说我唱歌我比后台演员唱的好，好一点。我是1970年的快男冠军。
0: 您别提那70年了，那事儿不，那是不露脸那事儿。
1: 对呀、啊，对吧？再者说我专业我也不是唱歌的呀。
0: 那您专业是干什么的呀？
1: 我唱京剧的，唱京剧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宗元佑年间，京西北路颍昌府杨迪县知县赵仁树被举报在任职期间监守自盗、强占民女、索取民财等劣迹。京西北路提点刑狱司查明情形，上奏朝廷。但是接下来案件的审理却一波三折，案情几经反转，皇室大臣、世家大族利益混杂其中，涉案人员300余人，而这一切与赵仁树的身份不无关系。那么赵仁树到底有什么特殊背景？成都大学廖俊将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上集。
1: 今天咱们来讲一桩发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年间的案子。北宋元佑年间，京西北路的提刑官钟俊接到举报，说是京西北路颍昌府杨迪县知县赵仁树酷掠赃物，劣迹斑斑。钟俊一听赵仁树这个名字，就感觉这事情啊一定小不了，因为这个赵仁树的来头可是不小。赵仁树啊是皇室宗亲，世家子弟，他爷爷赵师民是龙图阁学士，做过耀州知州，他父亲赵延若是当朝翰林学士兼侍读。侍读是什么人呢？就是专门伺候皇帝读书的饱学之人，专门在特设的御前讲席上为皇帝讲经论史，可谓天子近臣了，皇帝身边的红人。看看这个赵仁树啊，活脱脱他就是一个衙内啊。那作为提点刑狱司的长官，钟俊的职责之一就是受理调查这一类举报。提点刑狱司是什么呢？是宋代中央派出的路一级的司法机构，简称提刑司、县司、县台。他的职能主要包括监督、管理、纠察、举核所辖州县的刑狱事务和相关官员。那调查赵仁树这种角色，钟俊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经过精心缜密的实地走访查探，钟俊掌握了赵仁树在担任杨迪县知县期间的六大罪状。第一，非法私造刑具。赵仁树私自造铁枷、石匣、木驴、木蒸饼、擦皮取血之类的非法刑具，其惨毒令人毛骨悚然。这样的刑具那是进士酷吏所不敢为，而赵仁树呢则视为寻常。要知道宋代法律对于刑具的材质规格都有明确规定，如果官员不使用法定刑具，轻则处以杖刑60，重则处以徒刑1到2年。其二，虐待折磨犯人。赵仁树每次判决发遣罪人，都要用瓦片摩擦犯人伤口，直到犯人出血数声才停下来。赵仁树不仅虐待犯人，而且连平民都不放过。有一次赵仁树认定了平民巩新就是贼人，不容分说就把巩新悬空崩掉，在旗下加上了木蒸饼，增加重量拉扯躯干。巩新被刑讯到昏死，复苏之后继续受刑，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脊骨取跌，脚柳荆棘，永为残疾。调查表明赵仁树的歹毒那是令人发指，其刑讯的残酷之状不可胜计，闻者为之痛心疾首。其三，违法滥用刑罚。宋代法律规定知县是有权对罪犯处以斥刑和杖刑的，而赵仁树在行刑之时授意手下暗地里增加斥杖数目，致使犯人王宗、郭德二人被杖刑致死。其四，强占民女为奴。据调查结果，赵仁树强行雇佣使唤民家女子数十人为奴婢，期间呢有女子因此而自缢而死。对于官员的这种行径啊，宋代法律一直严加限制，奴婢在受雇期间如果非正常死亡，则要报告官府检验死因，如果主家真有责任的话，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0: 其五，侵吞官钱公务。经调查，这赵仁树啊，利用职权侵占各种官钱，涉案的赃款、朝廷赏赐、各种赏罚钱物，通通不放过，其金额高达数百贯。不仅如此，赵仁树违规动用涉案赃款，打造超标的大酒生，致使官酒大量亏空，其亏损折合官钱2000余贯。 那在当时，一贯钱的价值有多大了？一贯钱就是1000文钱，十口之家日用1000，什么意思呢？十口之家一天的开销是1000文，也就是一贯。根据这个标准呢，这赵仁树侵占数百贯，亏空2000余贯，二者相加，其价值足以支撑十口之家6到7年的生活。 除了官钱官酒之外，赵仁树所侵占的涉案赃款数额已经无从查清了。那对于这种监守自盗的行为，在普通盗窃罪上要加2等处罚，其赃值达到30贯以上的，即处以绞刑。按照这个标准，赵仁树应该被处死数百回了。其六，掠夺民脂民膏。赵仁树勒令
1: 出钱200多贯，购买书籍，放在衙门后厅，实际上是供自家私用的。不仅如此啊，赵仁树还贱买红螺数10匹，然后高价出售，从中谋取了巨额利益。两宋时啊，红螺是贵重的纺织品，可能大家知道，宋代皇帝皇太子在祭祀之时所穿的外层的礼服就有用红螺做成的。 当时一匹红螺的成本价就达到了10贯左右，数10匹红螺的价值能达到数百贯，可以说是价值不菲了。对于这种强行索取民财的行径，宋代法律明确规定，以枉法赃罪论处，其刑罚以赃值计算，赃值达到1贯300文就处以绞刑。那按照这个标准呢，大家算一算，赵仁树
2: 又该被处死数百回了。京西北路提点刑狱官钟俊调查出赵仁树的这6大罪行，条条都是罪大恶极。而赵仁树担任阳翟县知县数年，被他虐待、勒索、欺凌的受害人达100余人，跟他沆瀣一气、助纣为虐的涉案人员也近100人，社会影响极大。 再加上赵仁树的世家大族背景，多重因素重叠在一起，纠察此案的钟俊自然是分外谨慎。在反复确认了事实和证据之后，钟俊向朝廷上奏，揭发了赵仁树这6大罪行。那么，朝廷接到钟俊的奏报后，又是什么态度？朝廷又该如何处理赵仁树案呢？成都大学廖俊继续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
0: 上级接到了钟俊的奏报后，朝廷也觉得此事情节恶劣，影响重大，非同小可。于是这一奏报直达皇帝。当时的皇帝是谁了？14岁的宋哲宗，辅佐他的是高太后。皇帝一纸诏令，指示尹昌府成立制勘院，彻查赵仁树。这下，赵仁树恐怕 真得凉透了。制勘院呢，是宋代的临时审判机构之一，专门审理诏狱，也就是皇帝亲自过问的重大案件，与常设的司法机构和普通的司法程序相比啊，制勘显得尤其不一样。首先，审案的法官则由皇帝亲自挑选差遣，一般说来，他们都是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官员。 如果是在京城以外的其他地方来设制勘院的话，制勘院一般都是专门纠察官吏的御史台官员。其次，制勘官要直接对皇帝负责。为了防止他人干预，制勘官的往返行程、驿马交通、文书奏章都直接跟皇帝对接。至于制勘官所需要的人手了，则在案发地的邻近州府抽选 差遣，与之相适应，制勘案的最终判决了也由皇帝控制。为了防止制勘官 在审案过程中枉法，一般来说还会派遣皇帝的心腹宦官作为监督，以便皇帝全面控制。再次，制勘院的审案程序比普通的审案程序更严密、更复杂。比如，制勘官出发之前，案发地的州军必须先将涉案人员全部羁押到位，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制勘官才会前去审案。
2: 宋哲宗圣旨以下，临时审判机构制勘院本应紧锣密鼓地开动制勘的相关工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站了出来，向朝廷递上一封奏章，直接让制勘工作卡壳了。作为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不但不避嫌，还站出来发表意见，而且他的意见还直接产生了影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赵彦若怎么说了？他在奏章里说：“臣枉为谏官，常和王安礼、郡石安礼党，恐携此抱怨，遇有不平，愿一遇改推。”说的就是赵彦若以前当台谏官的时候啊，曾经弹劾过王安礼，也就是前朝宰相王安石的弟弟。这次制勘院设在京西北路的颍昌府，而京西北路提刑官钟俊呢，他是王安礼的党羽。赵彦若当然就担心这钟俊会不会挟私抱怨，让他儿子赵仁树得不到公正的审理了。因此啊，赵彦若祈请朝廷将赵仁树移送别路审理，以避开钟俊的影响。赵彦若的这个请求既在理也不在理。说他不在理吧，是因为按照宋朝惯例，作为犯罪嫌疑人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应当避嫌，通常的做法是闭门谢客，切忌对赵仁树案说三道四。那说他在理了，也是因为舐犊之心人皆有之嘛。这父亲眼见儿子下了大狱，说话做事难免会不周延呢。二是因为赵彦若一遇改推的请求还真的是于法有据，他符合法定审案回避的条件，同时了，这一个请求在道理上也能说得通。为什么说得通呢？大家想一想，钟俊会不会因为赵彦若曾经弹劾过王安礼而在赵仁树一案中动手脚了？这一点谁都保不齐吧。赵彦若的这一道奏章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弄得朝廷很是左右为难呐。之所以这么说，有三层原因。第一，本案是否移送别路审理，其实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毕竟嘛，这个案子是诏狱，审案的机构是奉诏设立的制勘院。那如何应对赵彦若的请求，对于高太后和14岁的宋哲宗而言，不大不小，也算是一个考验。第二，赵彦若是皇室宗亲，前朝老臣，高太后和宋哲宗对他颇为赏识啊。宋哲宗登基不久，就把这赵彦若从陈州直接调回京城，拜翰林学士，兼做侍读，也就是给皇帝讲课，陪皇帝读书。第三，赵仁树一案了，牵连甚广，除了被告人赵仁树之外，还加上了与本案相关联的受害人、证人等等，之后需要讯问的人数多达300有余。倘若是移送别路审理，社会影响姑且不论了，就人员移送而言，就已经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了。话说回来，赵彦若的意见于法于理也并非站不住脚啊，所以高太后和宋哲宗也不能说置之不理。经过了再三的斟酌，这祖孙二人做出了决定，改组制勘院，以淮南东路宿州富离县知县孟毅为制勘院法官，前往颍昌府主审赵仁树案。这一个决定看似折中调和，实则两面不在理。首先，不符合制勘院选官的惯例啊，

0: 前面说过，对于地方大案要案的制刊，一般选派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官员前去审案，而这个孟毅却是个知县，地方官员。其次，案件仍在尹昌府审理，也没有解决赵彦若所提出的回避的问题。
1: 元佑五年八月，制刊院在尹昌府启动找人数案的审理，谁也想不到这一审就是八个多月，审理的过程磕磕绊绊，最后的结果也是令人大跌眼镜。赵仁树对此前京西北路提刑官钟俊揭发的罪行几乎全盘否认。不仅如此，赵仁树还在东窗事发之后授意他的妻子儿子烧毁账本等证据，这就使案件真相更加难以查清了。到底是谁让案件审讯困难重重？接下来的案件又是什么走向呢？成都大学廖俊继续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上集。
0: 或许阻碍审讯的更大的问题还不在于赵仁树，而是出在另一个人头上，他就是朝廷钦点的制刊官孟毅。从后来案件的进展来看，这孟毅在审讯过程中观望风止，看风使舵。实际上，孟毅本来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此次奉旨制刊当然少不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很清楚赵仁树背景深，后台硬，其父赵彦若救子心切，绝技不肯善罢甘休，而且高太后和宋哲宗对此案的态度也是暧昧不清。除此之外呢，作为制刊官，或许孟毅还有更多的考虑，那就是能否借此案作为向上爬的台阶儿。前面说过了，制刊官可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制刊案最终由皇帝裁决。从宋神宗一朝起，工作出色的制刊官呢，都会得到皇帝赏赐的徽章符，也就是大红礼服的殊荣。所以孟毅会怎么审这个案子，其实啊，取决于他如何揣摩圣意，拿捏关系。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呢，孟毅推翻了此前京西北路提刑官钟俊的看法，他将前刊大情出入，也就是说，他认定的案情与此前钟俊认定的案情存在着重大出入。不过，孟毅的结论呢，并不等于此案的定论，只有在录问之后，刑事案件才能结案。所谓录问呢，指的是案件在审讯终结以后，作出判决之前，另行派遣其他官员对照审讯所得情状来问询案犯。如果案犯没有异议，画押服罪，才能够检索法条，作出判决，执行刑罚。每一起刑事案件审判之后，都要走这么一个录问的程序。那么通过录问这样的复核程序，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赵仁树一案由孟毅来主审，孟毅审完之后，再由录问官孟正明来复核。那录问官孟正明一看前边这主审官孟毅的推刊结论，发现他跟原刊情节存在重大出入啊，这其中就不存在司法不公出入重罪的可能性吗？所以孟正明明确反驳孟毅的审讯结论，并且为此上书朝廷。可是孟正明的书驳并没有让审讯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主要啊是因为赵仁树一面装糊涂，一面耍手段。那对于违法滥用刑罚、虐待折磨犯人的指控呢，赵仁树自称毫不知情；对于掠夺民脂民膏、强行贱买贵卖的指控，赵仁树一面说自己不知情，一面说这一切都是他妻子庞氏所为，庞氏对此也是一口承认。这赵仁树不是省油的灯，再加上一个见风使舵的主审官孟毅，这案情就更加难以查明了。赵仁树坚守自盗，用官钱支付

0: 宴会歌妓费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定为正常支出。至于此前赵仁树非法私造刑具、强占民女为奴的问题，现在却只字未提。不仅如此，当地风闻，官府放任证人以查验供状文字为名义，前往阳极县传送舆情，要求各色涉案人员统一口径。期间，甚至有人为此三番五次往返于隐昌府和阳极县。在这样的情形之中，赵仁树所涉赃款早已提前安置在丽人家里了，而收掌赃款的丽人了也是一家接一家的供认了，说赃款是自家所占，与赵仁树可没有关系。就在这样的进退反复之中，赵仁树案审来审去始终无法结案，很多罪状甚至没法定下来。想当初提刑官钟俊言之凿凿，赵仁树罪责难逃，看当下治勘院裹足不前，这审讯毫无进展，这前后一对比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了，这赵仁树案就没有幕后高人的暗中指点吗？元佑六年四月，赵仁树案已经审了半年有余，在此期间，这朝野上下已经不乏质疑的声音了。对此，朝廷作出决定，将赵仁树案移送亳州审理。朝廷刚刚作出决定，隐昌府知府韩维便上奏朝廷，明确表示反对案件移送亳州。韩维在奏章中说，根据法律规定，赵仁树本人、涉案的同案犯、受害人、证人等各色人等，总计390号人呢、全都要一同关押在大狱之中，以随时传唤。一时之间，亳州大狱人满为患，再加上农历六月正值盛夏，天气炎热，狱囚了就苦不堪言了。眼下赵仁树的妻子庞氏已经在狱中病危了，健康状况较好的官员夫人尚且熬不过去，那更何况健康状况要差很多的普通人了。此前了审讯查实判决了42人，可这剩下的人还多着来，如果依照朝廷的圣旨将此案移送亳州大狱，人多路远酷暑，实在是有违于仁慈和气，希望朝廷能够降旨另行差遣官员重审此案，治勘地点仍然选在隐昌府。要说韩维的这个建议啊，是合情合理合法，不过这一建议并未被全盘接受。宰相吕大房与其他执政大臣商议之后，向高太后和宋哲宗进言说，从目前的审讯结果来看呢，赵仁树贪赃枉法的罪状并非一件两件，现在时值盛夏，如果重审势必牵连众多无辜人员继续被困在监狱里，与其另行差官重审的话，倒不如把赵仁树案的卷宗调回京师，由大理寺约法裁断，这也免了众人的苦楚。吕大房等人的进言颇有值得揣摩的地方。这一方面，赵仁树的罪状不是一件两件，涉案人员不是一个两个，就目前审讯的进展来看了，案情并未查清，赵仁树对于绝大多数指控都是推脱否认，如果就地解散治勘院放归涉案人员，当然不利于彻查案件事实。从常识上来说啊，舍弃证人证言证物，仅凭现有卷宗判案，即使是大理寺刑部这样的中央司法机构也不敢打包票不出篓子。另外一方面呢，及时放归无罪的涉案人员并不违背治勘诏狱的惯例，这尤其是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一般呢都是中央选派清正廉洁的司法官员及时判决，尽快释放在押民众，以防贪官污吏从中渔利， 从而保证社会稳定。高太后与宋哲宗认可了吕大房等宰执大臣的理由，下诏解散设在颍昌府的治勘院，令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此案。从皇帝和太后的诏令措施来看，这个案子确实是影响重大了。既然案情影响重大，涉案人数众多，按道理讲应该不难找到充分的证据来指证赵仁书的罪行，定案的难度也应该不大。但是为什么此案迟迟不能审结，以至于不得不改由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了？接下来中央司法机关会如何审理此案？这赵仁树案究竟能不能查个水落石出了？
1: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是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8: 我
7: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8: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7: 我扣什么分？
8: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7: 我
9: 哎，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10: 北宋哲宗元佑年间，京西北路颍昌府杨迪县知县赵仁树被揭发在任期间的六大罪状，这六大罪状单拿出哪一条都是重罪。宋哲宗降旨组建临时审判机构治勘院调查审理此案，然而此案从治勘院审到大理寺，不但最后审出的结果避重就轻，皇帝还亲自下诏要求此案到此为止。这个结果引起朝中诸多谏官的不满，纷纷上奏要求重审此案，严惩赵仁树。此案最终能否查出真相，做出公正判决呢？成都大学廖俊将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下集。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北宋元佑年间，京西北路的提刑官钟俊上奏朝廷，揭发其辖区内颍昌府杨迪县知县赵仁树私造刑具等六大罪状，朝廷在颍昌府设立了临时审判机构治勘院，委任淮南东路宿州富犁县知县孟毅为治勘官。主审官孟毅见风使舵，赵仁树对指控几乎全盘否认，涉案人员串供不止，半年多的审讯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面对日渐升腾的议论，朝廷采纳了吕大房等宰执大臣的建议，将赵仁树和案件卷宗从颍昌府提到了京城，由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审理。大理寺调阅了此前审讯所得卷宗，认定赵仁树的罪状主要是一条，即监守自盗官钱5贯855文用于搬家故宫，这一行为足以构成重罪。至于此前所调查的私造刑具、滥用刑罚、虐待狱囚、强占民女、索取民财等罪状了，大理寺要么认定为明显的轻罪而不当追究，要么以情节未圆及 证据链条不完整为由，不予采信，略而不问。对于大理寺的裁定，朝廷并未提出异议啊，而是从而行之。元佑六年六月八日，皇帝降下了诏书，对赵仁树作出判决，革去官职，并除罚金，开除官籍。诏书还说，这赵仁树一案就到此为止，更不再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再行追究了。这一道诏令的下达，就让整个监察系统炸了窝。御史台、建院的御史、谏官以及其他言官交章上奏，从各个角度炮轰朝廷处置不当。首先是左谏议大夫郑庸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针对大理寺仅认定赵仁树坚守自盗官钱用于搬家故宫，郑庸指出，赵仁树所涉的罪名恐怕并不止这一条啊，而是有很多条。即使其他罪名都轻于自盗官钱搬家故宫，恐怕也不能避而不谈吧。更何况其他罪名比这一条还更重来，比如他自盗涉案赃款、罚款、官府酒钱等等等。当初案子还在颍昌府制刊的时候，陆问官孟正明就上书朝廷，说是赵仁树所涉的盗赃金额不明，罪名不清，如果赵仁树涉及重罪，岂能不查清楚？现在不查清楚，将来时日久远，证据泯灭，赵仁树要翻案的话，谁又能说得清楚了？其二，针对朝廷放归涉案人员的决定，郑庸说了，如果因为酷暑就要放归涉案人员，那么这京城与地方上的监狱之内被羁押的涉案人员不可胜数，那是不是都要比照赵仁树一案的做法把他们一并放归啊？正所谓此例一开，危害不浅。接下来右正言姚勉则在十一天之内四次上奏，把此案的问题里外里说了个遍。其一，颍昌府所审的赵仁树贪赃枉法的事情一共是十多件，赵仁树并不曾招供服罪，如今大理寺只取其中一件事情便作出判决，显然司法不公啊。如果朝廷对此不予追究，那么将来权势之家的子弟犯法必然希望效仿此例，这可谓是流弊无穷了。其二，最初审理赵仁树案，朝廷在颍昌府设立制刊院，但是制刊官选人不当，所选的地方官员孟毅观望风止，见风使舵。当时颍昌府知府韩维曾经上奏朝廷了，请改派无观望之人担任制刊官，监察御史安鼎也请求朝廷改派中央司法官员，但是朝廷呢却不置可否。其三，法律规定断罪须经录问，因为未经录问即行结案，其判决必然不足以服众。此前案件在颍昌府审理时尚且还有录问程序啊，如今呢你大理寺提审此案竟然不走录问程序了。倘若将来赵仁树不服判决要翻案，那么朝廷又得重启诏狱，如此一来国家公道司法权威将何以取信于人了？
10: 从法律程序上对此案提出批判是郑庸、姚勉等谏官们的主攻策略，他们希望借此重启制刊，彻查案情，公正判决。此案之所以被谏官们紧紧盯住，是因为他们担心以赵仁树的身份，如果朝廷对此不予追究，那么将来权势之家的子弟犯法必然会效仿此例，遗患无穷。那么对于如何重审此案，谏官们提出了哪些方案？对于谏官们的提议，朝廷是否采纳呢？
0: 首先

0: 是至堪官的人选问题，侍御史贾谊就主张说，这至堪工作呀，应当直接交付御史台，或者由朝廷选派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前去颍昌府。这样的做法既符合法律规定和至堪惯例，也满足了查清本案事实的要求。其次是酷暑之中羁押众多涉案人员的问题。贾谊说，虽然赵仁树一案涉及300几十人，但是绝大多数了都是受害人、证人等无罪之人，对于这类人员大可不必收监。因此除了杨迪县的涉案丽人以及传道欲情改变世节的有罪之人外，其余各色人等都可以不再羁押，倘若需要证言，可以派州县官员前去询问嘛，将询问笔录封送至堪院即可。与贾谊的主张相呼应，殿中侍御史杨卫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方案。他说，考虑到朝廷不愿意冒着酷暑兴起大狱，以免民众遭罪，所以呢降下诏令解散了此前的至堪院。现在算算这日子啊，赵仁树恐怕已经是在回京师受审的路上了。既然如此，何不将赵仁树顺势移送到御史台据案引问呢？如若赵仁树服罪，就据罪论刑；如果赵仁树不服罪，审理发现确有可疑之处，可由朝廷另行差遣一名官员前往颍昌府再起至堪，也不迟嘛。总而言之，务必使赵仁树服罪，不要因为此案审不到位而使得日后大开侥幸之门。针对此前至堪时主审官员孟毅观望风止、见风使舵，致使审讯不利的情形，左谏仪大夫郑庸就提出，所有至堪官员必须终身问责。如果将来查明有官员明显包庇赵仁树，故意开脱其罪责的情形，必须对相关的官员重刑处责，以儆效尤。台谏官们对于重启至堪交章论奏说的是火热朝天，殊不知却是剃头挑子一边热。这一轮建议了，朝廷并未采纳。台谏官们一看这形势不对呀，看来高太后和宋哲宗是铁了心不会重启至堪了。怎么办呢？不重启至堪，查不清真相的前提之下，能不能达到法办赵仁树的目的了？有啊，弹劾大理寺约法不当啊。
1: 杨迪县知县赵仁树任职期间罪行累累，而朝廷避重就轻，对赵仁树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引起朝中诸多谏官的极大不满。而对于谏官们制定的详尽的案件重审方案，朝廷却置之不理。他们看皇帝是铁了心不会重启至堪了，便把矛头转向了大理寺，轮番上奏直指大理寺审判的不公。短短十几天里达到了几乎每天一道奏章的程度。这一回谏官们的努力会有效果吗？成都大学廖俊继续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下集。
0: 殿中侍御史杨卫说，这赵仁树如此罪大恶极，而朝廷却只是下令仅就其重罪减法断刑，大理寺明白朝廷的意思，于是观望揣摩，避重就轻，只就赵仁树坚守自盗官钱用于搬家故宫这一项罪名来论断，把其他的罪行要么说成是轻罪，要么说成是疑罪，总之一切略而不问。而朝廷呢，居然采信了大理寺的判断，臣实在是弄不懂这大理寺在做什么。御史中丞赵君熙就说，我仔细看了赵仁树案的卷宗，确实了有些地方啊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大理寺的裁决的确不周详，存在着疏忽赵仁树重罪而处以轻罪的问题，这也怪不得公义不平啊。加上大理寺的判断未经明辨事理，所以我们御史台表示

0: 不服气，以后少不得是要翻来覆去的论诉。试御史贾谊的火力就来得更猛了，他直截了当地说，这赵仁树所犯之罪必须判死刑，否则对不起那些受其残害的无辜之人。退一步来说，即使朝廷以宽容为怀，法外开恩，留他一命苟延残喘，也应该发配流放到岭南以儆效尤。从六月初到六月23日，这短短的十余天内，左谏议大夫郑庸，右正言姚勉等人轮番上奏章13道，几乎每天一奏的策略显然起到了作用。朝廷默认了大理寺对赵仁树一案的论断，名实不相符，罪罚不相当。元佑六年六月末，朝廷下诏追加对赵仁树的惩罚，赵仁树特送陈州边管，也就是将赵仁树押送到陈州监视居住了。根据宋代的边管法，赵仁树被编入当地民籍，限制人身自由，不可越出城界，并随时接受地方政府的检查。赵仁树被边管了，是不是此案就终结了呢？并不是。与赵仁树案有关的人员可不止在赵仁树曾经横行霸道的颍昌府杨迪县了，那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人在京城，身居高位，他不是别人，正是赵仁树的父亲，当朝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
1: 在谏官们的努力下，朝廷终于追加了对赵仁树的处罚，但他们认为此案之所以审了10多个月没能结案，在朝野上下惹出如此争议，与皇帝身边的红人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有直接关系。对于谏官们的弹劾，赵彦若又是什么反应呢？
0: 在群臣看来，他有两大过错。第一，牵强附会，干预审理；第二，利用权势左右判决。首先说第一条，牵强附会，干预审理。起初，京西北路提刑官钟俊揭发赵仁树之时，赵彦若就上奏朝廷，说钟俊是王安礼的党羽，而自己当年身为谏官，曾经弹劾过王安礼。钟俊此番揭发赵仁树，恐怕是要挟私报怨，因此请朝廷将赵仁树案从京西北路移送到外地审理。赵彦若如此上奏之后，朝廷在组建制刊院时，并未依照惯例派出中央官员来担任制刊官，而是选择了地方官员福陵县知县孟毅来主审案件。作为地方知县，孟毅把这个事情看作是自己讨好当朝大员赵彦若的机会，审案时态度暧昧，进而造成案件拖延不决，最后还是回到了中央司法机关手上，才得以继续进行。赵彦若是皇帝的侍读，是天子近臣，而制刊案是皇帝说了算的诏狱，他以天子近臣而出言干预诏狱，使案件的审理一反惯例，以至于反复拖延，一波三折。再说第二条，利用权势左右判决。赵仁树一案从审理到判决可谓是一波三折，直到最后都没能彻查真相。这样的结果真没受到天子近臣赵彦若的影响吗？恐怕未必。在群臣看来，赵彦若上奏朝廷，建议将赵仁树的案子一路别推，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这就叫左右判决。对此呢，右正言姚勉认为，赵仁树案的审讯之所以不利，全都要归因于赵彦若一路别推的建议。这赵仁树案之所以审了10个多月，人未能结案，300几十号人员

0: 长期羁押，苦不堪言，必须归罪于赵彦若。客观地说呀，这姚勉把案件的审讯不力、判决不公全部归因于赵彦若，也不见得全对。这赵彦若爱子心切呀，急于上奏，但是严格来说，他的做法并没有逾越法律规定的底线。
1: 退一步讲，倘若赵仁树被判得更重一些，或许台谏官们会就此罢休，不至于说剑指赵彦若。即使台谏官们不肯善罢甘休，高太后和宋哲宗也方便出手阻止他们把火烧到赵彦若的头上。可是，前面说过，那既然眼下赵仁树一案已然难以继续追究纠正。 那么，追究赵仁树父亲赵彦若的责任，也还是说得过去。正是基于这一层考虑了，继姚勉炮轰了赵彦若之后，台谏官们嚣张上奏，竟相弹劾赵彦若。比起姚勉的说法，试一试假意的言辞，就更为激进了。他说：“赵彦若。” 对此案施加影响，致使案件没等到本州结案，就被朝廷下令一路别推，致使见风使舵者得以开脱赵仁树监守自盗杀人的死罪，只是被乐亭边管而已。在赵彦若的庇护之下，惨毒污浊的赵仁树凭借父亲的权势罔顾国法。客观地说啊，赵彦若。 建议朝廷一路别推，确实洗不清干预司法，替儿子脱罪的嫌疑。但是，他的提议了，并不是全无道理。咱们不妨试想一下，赵仁树案是本路提刑官提起的，如果仍由本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就会始终置于本路提刑官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情形下。 本路提刑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真的存在隐患来。不过，赵仁树案发之时在北宋，这一个隐患的解决却要等到南宋的绍熙元年。当时，南宋朝廷立法规定，对本路揭发的案件，就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指派零路官员前来审理。 赵彦若被炮轰的最要命的地方，就在于他说钟俊揭发赵仁树恐怕是挟私抱怨。对此，监察御史余策的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余策说，就此而言，假设赵彦若所说是实情，没有诬陷钟俊，那么钟俊就是挟私抱怨，就是有罪，请朝廷治钟俊之罪啊。如果 钟俊没有挟私抱怨，没有罪，那么赵彦若的话就是诬陷，就是有罪，请朝廷也不要放过赵彦若之罪。余策的高明之处啊，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从逻辑上指出了两种相反的选择，而朝廷呢，就不得不在其中任选其一。赵彦若一路别退的建议。 和挟私抱怨的揣测，当然是台谏官集中火力的地方。不过，弹劾当然不限于这两点。赵彦若身为朝廷命官，天子讲师，人子之父，其官德、师德、妇德也被反复拷问。监察御史安鼎说：“赵彦若身居要职，却污蔑奸私。” 在天子身边走动，却欺瞒君主，其为官之德何在？那侍御史贾谊就说：“他不知道赵彦若有什么颜面，在皇帝面前讲课时大谈先王仁义之言。”面对台谏官的密集弹劾，赵彦若不得不依照惯例隐咎请辞，他上书朝廷，要辞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职务，同时。 请朝廷给他一个闲职，去看守京城东边的皇家公馆。 但是宋哲宗没有批准这一请求。
0: 谏官们竞相弹劾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干预审理，左右判决，赵彦若无奈之下引咎辞职。但是赵彦若要走，皇帝却要挽留，皇帝置谏官们的意见于不顾，谏官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成都大学廖俊继续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下集。
1: 对于朝廷保全赵彦若的举动，右正言姚勉的批评是最贴合法理的。他先后三次上奏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姚勉说，法律应该稳定，所谓邦有常限，不可因为赵彦若这样的贵人而随意翻覆。倘若权贵可以凭借权势反复诉讼的话，国法何以服众呢？倘若民众也能像权贵一样反复诉讼的话，那么天下的诉讼还有结案的可能性吗？不仅如此，姚勉还指出谁都要服从法律的权威。除此之外，姚勉还论述了法律面前一视同仁的道理。陛下打算开脱赵彦若的罪责，却有没有考虑过天下人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台谏官们互为声援，引经据典，论理讲法，步步紧逼。在这般攻势之下，高太后与宋哲宗已然无法硬扛着去保赵彦若了。元佑六年七月，朝廷下诏罢去赵彦若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职务，改任提举万寿观的闲职。一个月之后，朝廷再次诏令兵士二十人送赵彦若还青州，赵彦若随之奉诏飘然而去。北宋赵仁树一案留给我们诸多启示。赵仁树身为皇室宗亲世家子弟，其父亲赵彦若又是天子讲师朝堂大臣，加之高太后和宋哲宗对赵氏父子心存回护，所以这个案子几经周折也并未全然依法公正判决。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层的话，必然是失之偏颇的。客观地说，首先这个案件作为诏狱，尽管受到皇帝的全盘控制，但是从初次制刊再到大理寺再审，整个程序基本上没有跳出法律的框架之外。其次，尽管在审理过程之中，赵彦若爱子心切，试图干预司法，甚至不惜出言污蔑监司，同时呢，大理寺的约法断罪也是装模作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台谏官的努力之下，赵仁树被追加惩罚，大理寺被弹劾，赵彦若则最终解职还乡。本案中的亮点在于台谏官们对司法公正的追求。正如右正言姚勉所说，法律应该稳定划一，即所谓邦有常限，谁都要服从法律的权威，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思考近日，三败历仕，仕途坎坷，屡屡碰壁，两遭贬谪，屡受诬陷，命运多舛，却从未弯腰。当你接触的人多了，就会发现，这世间最稀缺的不是天赋异禀，也不是家世显赫，而是在逆境中敢冲突、敢强势的勇气。韩愈用一生证明，命运的强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幸运儿，而是那些开局不利时自己铺路，事业不顺时勇往直前，命运坎坷时坚守本心的人。这样的人，才配赢得真正的尊重。

有人说，人生最无可奈何的事情有三件：逝去的时间、离你而去的人和无法选择的出身。的确，出身无法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用力地活出自己的人生。韩愈便是如此，三岁丧父，生母也不知其人，韩愈便由兄长韩慧抚养。没想到他刚过11岁，兄长遭贬，没有多久就撒手人寰，家中只剩下孤儿寡嫂相依为命。长嫂正是带着年幼的韩愈几经辗转才回到了故乡宣城。年仅11岁，韩愈就经历了人生两大痛苦：生离死别，流离失所。虽然命运给了他一副烂牌，但他偏不服输。家里穷困，韩愈就焚高祭鬼苦读书，7岁识字，13能文，把新背的典籍背得滚瓜烂熟。无人引荐，他就揣着诗文远赴长安，访遍名师，结交宗亲，哪怕遭人白眼也不卑不亢。科举之路坎坷，他更无所畏惧。当时骈文盛行，学子们为求功名争相写那些华而不实堆砌辞藻的文章，韩愈偏不妥协。

三次进士考试，韩愈都坚持写经世致用的古文，哪怕连续落榜也不改初衷。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落榜后的韩愈身无分文，仍不愿意苟合世俗，他收拾行囊回乡休整。终于在第四次应考的时候，韩愈登科及第，然而这只是第一步。之后韩愈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又三次不中，向宰相上书也石沉大海。权贵之门屡遭驱赶，韩愈却从来没有放弃，他不讨好不应和，凭借着真才实学硬闯，终于在28岁那年受贵人的举荐，正式踏入了仕途。作家海明威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其实老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即便手拿着一副烂牌，也要打出惊人的王炸。就算开局不利，也要鼓足勇气大步向前，攀登不辍，用自己喜欢的样子活一生。

踏入官场的韩愈并没有迎来坦途，反而步入了步步荆棘的境地。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学生多是官宦子弟，一个个眼高于顶，看不起他这个寒门出身的老师，课堂上屡屡地刁难韩愈。当时社会耻为人师，但韩愈无视这般不正之风强势发生，他挥笔写下诗说，令人振聋发聩。之后他不仅公开书徒讲学，还接纳比自己年长2岁的张继为徒，用行动打破了世俗的偏见。公元819年，唐宪宗沉迷佛道，为迎法门寺佛骨，劳民伤财，长安城内更是掀起了狂热的崇拜，有人焚顶烧纸，有人倾家荡产，百官见状纷纷缄口，只有韩愈挺身而出，上书《论佛骨表》，文中直言，佛骨乃朽秽之物，奉之不祥。韩愈隶属奉佛帝王都短命的史实，要求将佛骨投诸水，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份奏折字字如刀，触怒了龙颜，唐宪宗下旨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求情，才改为贬谪潮州。虽然被贬，但韩愈并没有消沉颓废，在潮州他修堤筑渠，治理水患，兴办乡学，启迪民智，解放奴仆，济文驱恶，做了许多利民的好事。任职短短8个月，潮州百姓便为韩愈改山名以江姓，寒山寒江的美名至今流传。事业不顺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抱怨，乃至直接放弃，然而抱怨只会摧毁意志，消减热情，让人更加的沉沦。保持韧性，不颓不丧，坚定自我，才能找到突破困境的机会。

韩愈的一生一直都在与命运不懈的抗争，亲人离世，官场倾轧，世人误解，种种痛苦与委屈层层叠叠地压在他的身上，可他从来没有压垮，反而凭借着无愧于心的坚守活成了一道光。韩愈这一生亲情稀薄，却重情重义，与他情谊深厚的侄子韩十二郎在他刚成家立业的时候猝然离世，韩愈悲痛欲绝，写下《祭十二郎文》，称汝病吾不知时，汝没吾不知日，其中字字泣血，写尽了孤苦之人失去最后亲人的绝望。可悲伤过后，韩愈没有沉溺于痛苦，而是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作了坚守初心的动力。他知道唯有活得更坚定更有价值，才不枉活过此生。官场之上，韩愈屡遭诬陷却不懈辩解，任国子监官时，他拜见中书侍郎郑燕，坦诚呈上诗作交流，却被人造谣讽刺郑燕不配读他的文章，一时间讨伐声四起，他被迫毙谤洛阳。后来韩愈得知早年仕途不顺，竟是挚友因为嫉妒在背后使绊子，一番气愤之后，他也只是摇头笑道，算了，都过去了。

曾经为生计放下身段，撰写墓志铭补贴家用，却从来不为五斗米遮腰。他曾官至礼部尚书，却始终清廉自守。他发起古文运动，反对浮华文风，哪怕遭到守旧势力的抵制，也从来没有动摇。古曙光教授在《大唐孤勇者韩愈传》中这样评价韩愈：上怼皇帝，下降叛军，在浊世中执笔如剑，既金刚怒目，又温情脉脉。韩愈的一腔孤勇，是对原则的不让步，是对初心的不辜负，是哪怕命运百般刁难，也始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的坚守。《射雕英雄传》当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只要一生行事无愧于心，也就不枉在这人世走一遭。人生一世，只要良心在，就有了战胜一切苦难的勇气和成全自己的底气。公元824年，韩愈病逝于长安，享年57岁。他一生思考进士，三败历仕，两遭贬谪，屡受磨难，可他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从来没有向世俗妥协。他用一生证明，命运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不是没有挫折，而是遭遇挫折依然勇往直前。

如今我们读韩愈，读的不只是他的诗文，更是他面对困境时的勇气与坚守。愿我们以后能如韩愈一般，做生活的孤勇者，在逆境中不低头，在困境中敢抗争，活得勇敢、坚毅而热烈。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谥号文。他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自成一大家，并对宋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与柳宗元并称为韩柳，后人又将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的诗作十分的有名，其中《扫春城水部张十八员外》被大家所熟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京城的街道上，空丝雨纷纷，雨丝就像是乳汁般的细密而滋润。小草钻出地面，远望草色依稀连成了一片，近看的时候却显得依稀零落。一年之中最美的就是这早春的景色，它远胜过绿杨满城的暮春。这首小诗是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继的一首描写和赞扬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张继在兄弟辈分当中排行十八，所以说被称作是张十八。这首诗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的美感，既咏早春又能摄早春之魂，给人以无穷的美感意趣，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绘出了极难描绘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表达作者充满了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这是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句。第一句写初春的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十分准确地写出了它的特点，遣词用句十分的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二句锦城首句写草占雨后的景色，以远看似清，近看却无，描画出了初春小草占雨后的朦胧景象，与王维的青霭入看无，山色有无中相媲美。三四两句对初春景色大家的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两句意思是说，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当中春光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写春景的诗在唐诗当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心意。

这首诗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也就是823年的早春，当时韩愈已经56岁，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不长，但此时心情很好。此前不久，郑州，也就是今天的正定，藩镇叛乱，韩愈奉命前往宣抚，说服了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穆宗非常的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调为了吏部侍郎。在文学方面，他早已名声大振，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当中也卓有建树，因此虽然年近花甲，却不因岁月如流而悲伤，而是兴味盎然地迎接了春天。这首诗是写给当时任水部员外郎诗人张继的，大约韩愈约张继春游，张继因已事忙年老推辞，于是韩愈做了这首诗来祭赠，即言早春景色之美，希望触发张继的游兴。

以上您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客户端搜索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随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花花公子王安国在玉面小子都双枪护耳父的精心栽培下，你别说这武艺呀、还真大有进展。一对双枪舞动如飞，在自己的父亲叔叔王威高俊雅的面前这么一练，哎呦，没把这老哥俩给乐坏了呀。好好好好好，虽然两位呀也看到现在儿子练的呀花架子比较多，临场应敌还够呛，但是有花架子足够了呀，那总比没花架子强啊，起码来说能够强身健体。这王安国还说呢，爹，说说看我练怎么样。好，孩子呀，练得好啊。哎呀，没想到啊，我们家的安国也能够这么有出息呀。嘿嘿嘿，我早就说了，这练武术不算什么，过去呀我只是不愿意学，其实对我来说呀这玩意小儿科。对对对对对，安国说的对呀。不过安国呀，千万不能骄傲，跟着胡老师好好的再练，再进一步，爹爹和叔叔就给你谋个官职。哦，谋官职？谋什么官职？能让我领兵带队吗？哎呀，我可想着呀，能够有朝一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能够跨马抡枪带着千军万马临敌上阵，那多威风啊。他一说这话，王威

燕王罗艺，那扫把罗成，那手中五勾神飞亮银枪是厉害，但是依我们看，也未必能够是人家的双枪的对手。人家霍尔夫的双枪，那可有独到之处啊！再说了，我们上奏朝廷，要这一次选拔先锋的比赛，有爵有职之人不能参加，得从白丁老百姓这里选。那老罗家也不能参加呀，燕王罗艺手底下那么多将领都不能参加。那么纵观这幽州城，还有谁是双枪霍尔夫的对手呢？再加上我们手底下这些年收拢了很多的武术家，到时候让大家伙一起上，凡是霍尔夫的对手，全让他们呢先给打趴下。然后霍尔夫上场，把他们再打趴下，最后霍尔夫夺得先锋印。但现在一看自己儿子的双枪耍得这么好，两个人呢又改主意了。是啊，这先锋印为什么让给他人拿呀？先锋官为什么给他人做呀？霍尔夫再是我们教师爷，那也毕竟是外人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万一让他拿了先锋官，到那个时候，燕王罗艺花重金收买他，他再投靠燕王罗艺，那我们还是没辙呀。看来呀，这个先锋印还是拿在我们自己手里为妙啊。那怎么拿自己手里呢？看到自己儿子王安国这双枪耍得不错，干脆呀，到比武的时候，先让教师爷上去。教师爷把其他人打趴下，再让粉面小子都双枪霍尔夫上去，双枪霍尔夫再把这些教师爷打趴下，然后再派我的儿子上去。我儿子一上，我们事先跟着霍尔夫说好了，让霍尔夫故意输给我儿子，众目睽睽下，我儿子就能夺得前伯正印先锋官，手握20000精兵。我儿子手里握着兵，不就等于我们手里有兵吗？这哥俩这么一合计呀，觉得此计大妙啊。于是呢，就把霍尔夫找来了，没有隐瞒，就把哥俩心里怎么想的给霍尔夫说了一遍。说到那个时候，我儿子王安国他做先锋，你做副先锋。你别看他是先锋，论经验，论武术，论哪一点，那都不如你。其实啊，他是名义上的先锋，你是实际上的先锋。咱先把20000精兵拿到手，然后我们哥俩呀再运作。只要我儿子一步一步往上升，你就跟着我们家也一步一步往上走，未来的荣华富贵不可限量啊！不知胡老师意下如何呀？胡尔夫不傻呀。知道王维、高君雅背后那是朝廷，隋文帝杨坚支持他们俩呀，那自己支持他们俩就等于支持朝廷，那自己能错得了吗？凭着自己的武艺，现在是英雄无时且待时，得顺着人家这根杆往上爬。等到有朝一日自己显露锋芒了，被朝廷发现了，到那个时候，王维、高君雅呀，那我霍尔夫就不是你们俩能够压制得住的了，这就叫做金鳞岂非池中物啊！早晚有一天我得升天呢，但现在不能争，时机未到。所以霍尔夫啊，非常知趣的一抱拳呢：“刺史大人，司马大人，你们俩放心，我霍尔夫是两位大人手下之人，一切为两位大人的马首是瞻，两位大人指哪，我打到哪。”但有听命，焉有背抗啊！这两句话说的呀，王维、高君雅是非常高兴啊，又赏赐给霍尔夫很多东西，这件事情就算定下来了。然后两个人赶紧的起草一份文书，上呈朝廷，秘密的呈给了隋文帝杨坚，把两个人想在幽州设立先锋官的事情给杨坚说了。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持。杨坚接到奏折这么一看，杨坚雄才大。

0: 马略呀，点点头啊，也难为王维、高君雅呀。为了朕的统一大业，两个人也是煞费苦心了。哦，他想设立先锋官，然后最终想把先锋官落在他儿子头上。虽然里面存有私心，但是呢，为公一长不可呀。那我得支持，慢慢的从燕王罗毅手里往外掏兵。掏出1000是1000，掏出20000是20000的，掏出一点儿，他的势力就减弱一点儿啊。掏出这20000，就不愁再有20000呢。隋文帝想得明白，马上召集心腹大臣开了会，什么晋王杨广啊、宇文化及呀、等等，大家这么一开会，都认同王威、高俊雅这个策略。于是，隋文帝杨坚就下了两道圣旨，第一道圣旨呢，给燕王罗毅的儿子少保罗成加官进爵，一下子就提到了燕山公，晋城公爵，给你一个甜枣吃。我朝廷给你儿子进了一爵呀，晋城公爵了。我再说设立先锋官，你难道说当场还给我拒绝吗？那你也太不识趣了吧。这是拿着爵位去堵你的嘴，封完爵，再把这第二道圣旨拿出来，这么一读，说要在幽州选拔一位先锋官，手下要拨给20000精兵，来分担老王爷的精力。圣旨写得很客气啊，但是其中内容可谓触目惊心呢。罗毅跪在那里听着旨意，脑袋嗡嗡作响。先说话，哎呀，王威、高君雅、杨坚，你们这计策可真会玩啊！啊，给我个甜枣吃，后面给我拴个套啊！我是答应呢，还是不答应呢？当时这脑袋里头啊，就乱成一锅粥了。钦差大臣张景柱一看，哎，老王爷，旨意宣读完了，还不赶紧接旨啊？老王爷。他一看燕王罗毅在那里跪着傻了，只得提高声音：“老王爷，还不赶紧接旨啊！”这燕王罗毅这才回过神来，看着张钦差手里那圣旨，又瞅了瞅身边王威、高俊雅，脸上带出的得意笑容，这老王爷心里头啊，就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有心不接旨，但觉得也不对呀，人家刚给个甜枣，这个时候不好发作呀。但接了旨呢，那甭问了，这王威肯定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人了，这些人肯定要上场夺先锋。可我手底下除了我的儿子，除了中军官、副中军官这些大将之外，哪有一个没有爵位之人呢？啊，喂，哎。罗毅脑海当中突然间火花一闪，啪！你还别说，罗毅先说话，我手下还真有一个人头上没有功名，而且武艺超重。谁呀？自己的侄子，刚认得的秦琼，秦叔宝。秦琼现在是配军，还在服刑期呢，但是秦琼那武艺那多高啊！老王爷平常跟着秦琼比试过，自己反正是打不过秦琼，自己儿子罗成呢，跟秦琼也仿上仿下。那个时候罗成不是在18条好汉里面排名在第7吗？秦琼13，怎么罗成还打不过秦琼呢？你别忘了，罗成才多大，16岁，还没有成年呢，气血还不充盈呢。另外呢，罗成无论罗家枪还是其他的武艺还没有精湛呢，你再过2年瞧瞧，得是18岁之后了，那秦琼就比不过罗成了。那么现在秦琼跟罗成啊仿上仿下，那如果说我让秦琼来夺这先锋官，哼，我估摸着王威手底下再有大将能胜过秦琼者，天下寥寥无几呀。到那个时候，先锋官 就被我这侄儿给夺了，不还是我们家的吗？啊！另外，那秦琼现在是有罪之身，夺了先锋官，那秦琼就是无罪之身了。不但无罪，还当了官了，这何乐不为呢？嘿嘿，想到这里，老王也得意了，心说：“王维、高君雅呀，世上就有这么一种自作聪明之人，认为呀自己想的策略别人都看不明白，别人都得吃亏。殊不知啊，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也大有人在呀。比如你们俩就是一对蠢货，哼，这不是给我做嫁衣裳吗？”想到这里，罗伊又高兴了，满脸都是笑纹啊啊！臣接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完，老王爷伸手，张大人把这道圣旨交到老王爷手里。老王爷捧着圣旨起来，回身供到了供桌之上，然后再回过来看看钦差。钦差大人呐，那什么时候选拔这先锋官呢？越快越好，我等着先锋官选定之后这才回京。好好好，那我马上派人看日子，就在最近几日马上选拔先锋官。哎，这圣旨上说的，只要没有官爵的都可以来竞选，对不对啊？对呀，皇上是这么说的。那我得问问，因为我们幽州啊也有很多的配军，这些配军能不能参加选拔呢？张景柱说了，这圣旨上倒是没说配军不能参加选拔，既然皇上没说，那就是应该也能参加选拔。哦，也就是说，如果配军参加了比赛，夺得了这先锋官之职，就可以提前托育，为国报效了。张景柱一点头，皇王就是这意思，就是想体现皇恩浩荡嘛。那好，那我知道了。旁边王维乐了，老王爷，难道说您还想在配军当中找人来做这先锋官吗？啊，咱们幽州这么多配军，我看了，里面会武术的也不在少数啊。如果能够借此机会脱颖而出，及早的扒掉配军之皮，能够为国效劳，也不失是一件美事啊。你说呢，刺史大人？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王维心说话，这是你手底下那些军官，你没得用了，又没人了。你只能想起那些配军了。嘿嘿，罗毅啊罗毅，配军能听你的吗？在幽州活下来的配军，那都是在你一百杀威棒底下九死一生逃出来的，他们恨你还来不及呢，夺了这先锋官还能听你的啊？嘿嘿，夺吧，别说他们根本就不是我那些武教师，就不是粉面小子都双枪护耳妇的对手，就算是等到夺了先锋官，人家也不听你的，到那个时候我在暗中给人家沟通，也得把人家拉到我的阵营里。所以王维、高君雅呀是非常的高兴，非常得意呀。罗毅又问钦差大人，下面还有圣旨吗？没了，没圣旨了，就两道圣旨。那好，那是不是就可以开宴了？哎呦，老王爷，您真客气。哎，您是钦差，来啊，在银安殿布宴。一声令下，哎呦，忙活起来了，把这香案呀先收一收，往后挪一挪，供奉圣旨，前边拉出场地，摆开桌子，一会儿功夫，杯盘罗列呀，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刺史王威、司马高君雅，众星捧月一般，驾着这位钦差大人张景柱，坐到了上首啊，吩咐一声：“上酒奏乐， 丝竹一响，乐女、舞女全上场了，就开始在这里跳起舞来了。这边呢，有人侍候着，把酒都斟满了。老王爷罗毅刚想端酒，张景柱冲着罗毅一抱拳呐：“啊，老王爷啊，钦差大人，您有何吩咐？吩咐不敢当，但是呢，在下有一件私事儿，想请老王爷恩准。”
1: 呀，
0: 罗毅一看，谈私事儿怎么在这公共场合张口啊？但人家的口已然张了，那自己就赶紧的得接下来呀。哎呦，钦差大人，您客气了，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啊，吩咐不敢当。嗨，这私事儿啊，真是难以开口啊。这不是吗？皇恩浩荡，这一次让我来做钦差大人，来到幽州，哎呀，倍感荣幸啊，否则还见不到罗王爷您呢。这一次来呀，皇上又特准我的儿子御前侍卫，就是张金秤，给我当保镖，保着我来，这又是对我家的莫大恩宠。但是我们爷儿俩接到圣旨回到家里头啊，哎呦，可闹麻烦了。哼，不怕老王爷笑话，我呀一共三个子女，长子就是张金秤，男孩，另外呢还有两个女儿，岁数房上房下，长者叫张子燕，次女叫张琼燕。我这俩女儿啊，哎呀，从小被我给宠坏了，在家里头说一不二啊。你也知道，当父亲的拿着闺女是最没办法的。结果我这两位姑娘啊，听说她的哥哥要陪着我来到幽州，哎呦，在家里头是不依不饶啊，非得吵着闹着要跟我一起来幽州，说要到这里啊看一看幽州塞外风光。我呢这在家里也窝囊，他们当家被这俩闺女一闹啊，我这心一软，我心说话得了，就带着俩孩子过来见见世面吧。于是呢就把这俩闺女也带来了，就是啊想让他俩见见世面。哎呀，今天看到老王爷这银安殿如此辉煌，我这俩女儿啊从小还都没出过远门呢，更见不了这样的场面。所以呢，我这当父亲的希望姑娘们能够啊见见世面，舍着脸向老王爷呀提请求，能不能让我那俩姑娘也一起赴宴，让他俩见见世面呢？哦，罗毅一听心中好笑啊，哪有说当爹的提出来让女孩子抛头露面在一群老爷们宴会当中出现的呀。但是呢，隋唐年间女性还是比较开放的，虽说和男子一同饮宴不常见，但是呢也有，也不算奇怪。只不过钦差这么一提出这个要求，嘿，原来礼数上面是没有的呀。你见哪个钦差大人带着自己的家眷，尤其是女眷，跑人家那里当钦差的？没有过的。但没有过，人家今天就有了，人家又向自己提出这个要求，你说当着大家面能驳吗？啊，你客气也不能驳呀。所以老王爷呀，想都没想，哎呀，钦差大人呐，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让王妃出来陪他们俩。哎呦，哪敢当，哪敢当啊！这就是俩孩子给老王爷呀添麻烦了。哎，不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今天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呐，是不是？次之大人。那王妃高君雅也得欢迎啊。是啊是啊，赶紧让两位小姐来吧，赶紧的，别冷落了。张景柱一看老王爷同意了，扭向身子，冲自己身后站着的保镖张金秤，也就是自己的儿子，吩咐一声：去把你的俩妹妹叫上来见一见老王爷。 是。

0: 金盛啊一转身下去了，那还有客人没到呢，这杯酒就不能端，就得等着这俩姑娘。结果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外面脚步声音急促，哒哒哒哒哒哒。张金盛啊慌慌忙忙从外面一溜小跑进来了，这脸色有点不对，看看众人，赶紧的来到自己父亲身边，哈下腰趴在父亲耳边嘀咕两句：父亲，不好了，我 这俩姑娘啊不见了。 张景柱一听，当时这脸色就变了，啊的一下子就出口了：你说什么？我这俩妹妹不见了，上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啊。有人说呀，说琼艳拉着紫燕这可能上街去了。哎呦，怎么没人拦住啊？赶紧给我去找，找不到这可是掉头之罪呀。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宁宁，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4: 我
3: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4: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3: 我扣什么分？
4: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3: 我
5: 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幽州燕王府铁瓦银安殿上，燕王罗毅是大排宴宴呢，为钦差大臣张景柱接风洗尘，也是为庆贺两件事。一件呢，就自己的儿子罗成罗公然被朝廷晋爵公位，封为燕山公；另外一个，朝廷要在幽州选拔先锋官，奉旨选官，这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酒宴摆下之后，罗毅刚想端酒开始宴会呀，在这个时候，钦差大人张景柱提个要求，说他带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张子燕、张琼燕一起来到了幽州，两个女儿啊想见见世面，所以希望燕王能够让两位女儿也出席宴会。那燕王罗毅当然不能拒绝了，欢迎欢迎啊！让张金秤出去这么一找， 张金秤回来变毛变色呀，趴在父亲耳朵跟前就说了，说两位妹子不知道跑哪去了啊。就见钦差大人一听这话，当时这脸都发绿了，什么他们不在馆驿吗？不在呀，我四下都找了，没有见他们踪影。哎呀，他们能跑哪去呀？倒是听人说了，说琼燕呢非得拉着紫燕要逛一逛幽州街市，可能出去逛街去了。哎呀，这不要命了吗？赶快去找，务必把俩姑娘给我找来。爹爹，你先别着急，我已经派人撒下去让人到处去找了。哎呀，这个要命了要命了。张景柱啊就忘了在什么地方了，是接连叫苦。这罗毅就在旁边陪着呢，虽然张金秤这话呀说的比较低，但是张景柱反应比较大呀，罗毅在旁边也听到个一耳的两耳的。哦，钦差大人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是这样的，哎呀，我那两个女儿啊顽劣的很呐，我让他们在馆驿等候，结果呢这俩孩子呀好动不好静啊，跑出去玩去了，跑哪去了不知道，你说让人着急不着急？哈哈，燕王罗毅一笑啊，钦差大人呐不必着急啊，孩子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尤其到了幽州啊，看什么都新鲜，出去逛逛街买买东西也是在情理当中嘛，何必这么担心呢？两位姑娘都多大了呀？哎呀，都不大呀，紫燕今年18了，琼燕今年才16啊。哦，也老大不小的了，不必担心，不是小孩子了啊。我们这幽州啊治安一向很好，出不了什么事儿。张公瑾啊，在。张公瑾赶紧的从后面转过来，今天都没吃的席，都没资格到席上吃啊。老王爷，去赶紧带些人到街上找找两位姑娘。是。这张公瑾刚说个事，转身刚想走，不，张景柱张大人呢给拦住了，不必要不必要，俩孩子呀，不劳烦贵差了，不劳烦贵差了，锦秤啊，父亲，赶紧去找，是，我亲自去找。张锦秤急匆匆的走了，老王爷一看，人家这话里呀，带着不让自己管，老王爷。就觉得诧异呀，这不就是俩女孩子出去逛街了吗？何必大惊小怪的呢？可能张大人觉得呀有失礼数，本来呀刚开口求我让俩女孩子出席宴会，结果没找到，人家女孩子自己逛街去了，可能张大人呢觉得脸上无光不太好看。哎呀，钦差大人，这都是小事儿啊，孩子不会丢的。这么着吧，咱们先开宴会你看如何呀？咱先喝起来吧，别等俩孩子了，不知道等什么时候呢。张景柱一听也对呀，你不能够让燕王在这里等那俩女孩子呀。好，赶紧也端起酒杯。燕王冲众人示意，各位给钦差大人接风掸尘了，来同饮此杯。王维高君雅也觉得奇怪，心说皇上怎么派这么一老头啊，怎么跟没见过世面似的，这个场合让两个女孩子身上没有功名的参加，那合适吗？那是你们私人的事儿，哪能让俩女孩子到银安殿上跟我们一起宴饮呢？这本来就有失礼数，再者说了，俩女孩子人家逛街去了，你着什么急呀？变毛变色的。哎呀，现在朝堂啊就让这些人围观，那这大隋江山好不了。这俩人的心里话，当然表面上还得满脸堆笑啊。对，来，同饮此杯。这边的酒席啊就开始喝起来了。酒过三巡，歌舞也上来了。罗毅就发现呢，这张景柱一直是心不在焉呢， 时不时的就往外瞟瞟，时不时的就往外看看，那意思呀，可能等他两位姑娘呢。阎王罗毅呀，也觉得比较不快，觉得这位钦差呀不称职，没有大将风度，当钦差大人的，那还不得趾高气扬啊，那还不得威风八面呀、没见过这样的，在这里呀失魂落魄，心里虽然不快，但表面上也不能带出来呀，只得频频向钦差敬酒啊。隔了一会儿功夫，噔噔噔噔噔，张金昌啊又从外面进来了，来到父亲身边，没等张金昌说话，张景柱就问了，怎么样，找到没有？
13: 没有啊，
12: 撒下去了，我们对这幽州也不熟，也不知两个人呢跑哪去了，哎呀，这要命啊，这不是，这怎么办呢？燕王一看呢，张大人，还是派我们幽州人去找一找吧，对本地比较熟，这，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可能一会儿功夫啊，俩孩子就得回来，你赶紧的派人盯着去，一回来赶紧的把两位姑娘给我叫来。燕王罗毅心说，非得让这俩姑娘参加呀，找不到就找不到呗，回头再说呗。看这意思，一回到馆驿，无论这酒宴进行到什么程度，也得让姑娘过来。哎呀，这位钦差呀，这不知道哪根筋错了啊，真是公事儿当成私事儿了，私家的事儿比什么都重要啊，切，真是没见过世面。王维、高君雅呀，心中也这么想的。再看张景柱，这额头上汗都下来了，脸如瓦灰呀，变颜变色的，再跟他说话呀，都有点啊魂不守舍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王府外面是一阵大乱呐！不能见人，我要去。虽然铁瓦阴暗殿里面有歌舞之声，但是外面吵闹之声是越来越烈呀，罗毅就是一皱眉呀，冲旁边张公瑾一使眼色，张公瑾会意呀，马上就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张公瑾一溜小跑来到王府门前，一看呢，一堆士兵手拿刀枪围着一个人呢。张公瑾一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他这么一问，有人回头一个，哎呦，张七百长，您快来看看吧，这老头啊，他非得要闯王府，我们几个呀就想把他拿下，这肯定是歹人呢。结果这个老头武艺着实了得呀，打伤了我们好几个弟兄，说非得要闯王府不可，我们这不是把他打包围了吗，得把他抓起来。张公瑾一听这话，眉头一皱，老头，我来看看。迈步向前，众人刷一下子给闪开一条道路，张公瑾走到人群当中，抬眼一看呢，在众兵当中围着一个老头，这说老头啊，年岁不到60岁，也是50多，头发眉毛都是花白的，面容清奇，比较瘦，两道长寿眉，一对凤目，稍微的眼角啊往下耷拉了，通关鼻梁，多少的鼻子尖有点鹰钩，鹰钩鼻子，薄嘴唇，三缕花白胡须飘洒胸前，头戴逍遥巾，身穿葛黄袍，背背斗笠，扎着一条麻带，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的大洒鞋，猛地一看呢，就像山林农妇似的，就是一老头，但是干净利落，往那一站，两眼如灯，炯炯有神呢，身前背后是千分锐气，耳语眉梢百倍的威风，自带气度，一看就不是一般老头。张公瑾那齐白长知多见广啊，一看这老头不是等闲之人，赶紧往前走两步，冲着老头一拱手，这位老者，请问尊姓大名，闯王府有何贵干？ 这虽然比不上三尺禁地，

也不是一般等闲之人说进就能进的，没有王爷许可，擅闯王府要办重罪呀、啊！你可知道？就见这位老头啊，一缕胡须，上眼下眼一打量张公瑾，敢问你是何人呢？啊，王府棋牌长，我姓张，我叫张公瑾。哦，棋牌长，不错。嘿嘿，确实和这些猴崽子们不一样啊，有点礼数。我听说今天王爷府在铁瓦银安殿大排宴宴，在宴请钦差大人，是不是啊？啊！张公瑾心说这不算什么，满城尽知了，钦差大人来了，丝竹之声街上可闻，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老王爷在为钦差大人接风掸尘的，这个老头知道了，那也不奇怪，啊，不错，里面是在举行宴会，所以你更不能擅闯王府了。那我问问，那个幽州刺史王威、司马高君雅可在里头？啊，在里头。嗯，我找的就他俩，麻烦你告诉一下罗毅。就说我来了，罗毅一听我的名字就会让我进的。啊，张公瑾一听，你谁呀？还让我告诉老王爷，你就是一山野老头啊。张公瑾又一看，这位说话不像犯了痴傻病。那敢问您老人家贵姓啊？我姓丁啊，我叫丁安，丁彦平。丁安，丁彦平。这张公瑾心说话，这个名字好像挺熟悉，我在哪听过呀？但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嗨，老人家，对不起，今天呢，王爷无暇接客，你也说了，在里头宴请钦差大人呢，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来，好不好？明天我向你通禀。不行。明天我就走了，我今天非得见到王爷，主要啊，我不见他，我想见那王威、高君雅，我见他说两句话，问个事儿，我就走了。至于罗毅，他愿意接待我就接待，不愿意接待我也不挑他的理啊。进去通禀一声，说老人家来了。哎，张公瑾心说，你谁呀？不能说有个人通禀一声，我叫张三，你告诉老王爷，让老王爷出来接我，那我就去通禀啊。哈，老人家，你居何官职？有没有什么爵位呀？登王府之人没有官没有爵，那能随便通禀吗？哼，这老头啊，从鼻子眼儿往外哼了一声。哎呀，刚才我还以为呀，你这个人颇懂礼数，现在发现的，你跟这帮猴崽子一样，都是狗眼看人低，只认衣裳不认人呐。哦，进王府非得有功名，非得有爵位才能进去吗？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介山林野民，就是一个布衣白丁，我今天还非得见罗毅。你少废话，赶紧给我进去通禀一声，罗毅听了我的名字必然降阶相迎。张公瑾一看这老头不像风沙，说这话呀还真有底气，但是我也不能就这样禀告王爷呀。张公瑾冲老头一拱手，老人家，这不符合规矩啊。您老人家有可能给我们王爷相识，但是呢，按照规矩我不能这样给您回禀，您不要为难我们下人。您看还有什么能够证明您的身份的吗？啊，只要合乎规矩，在下必然向你通禀，不符合规矩，对不起，我作为王府棋牌长有职责不让您进去。哦，嘿，有职责不让我进去，那我要偏进不可呢。老人家，那您这就是不讲理了，
那就恕我们无礼了。无礼能怎么地？张公，你一看这老头真不讲理呀、啊。那对不起，您不能往里进，登上一阶台阶，就算您僭越王府，那我们就得依法办事。哈哈哈！这么多年了，我还头一次听人对我说依法办事。那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依法能把我如何如之何。说完这话，老头挺胸迈步就往里闯。张公，你一看，老人家，你再往前进一步，休怪我无礼了。我看你到底能对我怎么无礼。老头又往前迈一步，张公瑾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冲众人一使眼色，把他给我插出去。说这些士兵啊，早就忍不住了，跟他废什么话呀？哪来的老糟头子？哎，上火、啊，往前一冲，举刀便剁，举枪便扎。这位丁安丁艳平是一点也不在乎，往旁边一躲，躲开刀，再往旁边一躲，这一枪也扎空了。老头双手这么一伸，啪啪把使刀的使枪的手腕子抓住了，抓住手腕子这两位，怎么就觉得呀，像被铁钳子刀上一样，吱呀乱叫啊！老头嘿嘿一使力，咔啪，俩人手腕子折了，哎呀，疼了疼了，刀也落地了，枪也落地了，两个人捂着手腕子在那里叫唤起来了。众人再往上上，就见老头啊，根本就不带用腿的，左躲右闪，偶尔的拿手啪啪啪啪啪啪，就打这人的耳门，这些人的脖下大筋，砰一个打倒一个，砰一个打昏一个，一眨眼的功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围着老头30多人，被老头全部打倒在地，有的昏迷不醒，有的在那里痛苦的呻吟呢。哎呀，张公瑾一看，你真要造反不成？这时老头啊，已然迈到了第5个台阶了。张公瑾一看，实在不行了，把袖面一挽，一个箭步往前这么一跳，啊啪，举掌便劈。老头嘿嘿冷笑，往旁边这么一闪，啪，这一掌走空。老头拿手一挑张公瑾手腕子，张公瑾赶紧一缩手。差一点被老头叼住啊！张公瑾下面啪就是一腿，踢老头迎面骨。这老头脚尖一点地，噌，旱地拔葱，一下子蹦起5尺多高。张公瑾吓一跳啊！这老头快60了，身体怎么如此灵敏呢？老头跳到空中，啪一抬腿，奔张公瑾嘴巴子就踢下来了。张公瑾一看不好，往旁边一哈身，一脚走空，老头啪再往下落的时候，已然落到张公瑾身后了，迈步就往里走。张公瑾能让走吗？一回身哪里走，双手变爪抓老头后背，老头一回身，啪一下子就把张公瑾手腕子给拖住了。你看刚才躲过了，这一下子老头的身形快似狸猫，急似闪电的，一下子拖住张公瑾的手腕子。哎，这老头啊，就想把张公瑾手腕子也撅折了。张公瑾那是有功夫的人呐，赶紧一较劲往后这么一撤，要泄老头的劲儿。老头一撇，哎呀呀呀，张公瑾整个的被老头挑着手腕子给背身后了，疼得张公瑾直叫唤呢。老头拖着张公瑾面带冷笑往里就闯，可就到了王府大门口了，脚还没往里迈呢，唰，有打里面呢一条银枪就挑出来了。老头一看不好，赶紧这么一闪身，啪，把张公瑾往旁边这么一扔，这一枪走空。没等老头反应过来呢，呜，这使枪的以枪当棒，这么一涮，朝丁艳平腮帮子就扫过来了。丁艳平赶紧的一缩脖，一枪呼由打脑袋上扫过去了。丁艳平这脖子不能老缩着呀，往上刚一挺，嘣嘣嘣，一个金鸡乱点头，这枪又涮回来了。哎呦，好厉害枪法！丁艳平大喊了一声，脚尖一点地，噌，
一下子又跳到

0: 台阶底下去了，等于刚才那几个台阶呀，白迈了。定睛这么一看，在台阶上面，王府门口，赫然站着一位翩翩美少年。就见这位啊，一身官服，一等公爵的服装啊，往脸上看，面如银盆。哎呦，那个面皮那个嫩呐、那真如同六月荷花一冒水，三月的仙桃一努嘴啊，就像人过去掐那么一把，吱吱的脸上就能够往外滋水，太水灵了。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大耳朝怀，潇洒英俊呐、手里拿着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是一团英气呀、谁呀？丁彦平不认得，张公瑾这么一看认得，正是一等燕山公罗成罗公然呐、罗成怎么出来的呢？这外面一闹唤，张公瑾又不回去，这里头啊，这乐舞就听不下去了。老王爷一摆手，丝竹暂停，怎么回事啊？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这么一问，杜叉呢，想再去看看。罗成起来了，罗成是主人呐，父王，带孩儿我前去查看。好，你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就这么着，罗成来到门口挺枪，这才要出会丁彦平。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0: 系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0: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燕王府门口来了一个怪老头，自称叫丁安丁彦平，非得要闯王府，还说不为见罗毅，主要是为见幽州刺史王威、司马高君衙，谁拦也不听啊，就跟燕王府这些守卫们动起手了。你别说呀，这老爷子的武艺真高啊，就空着手乒乓一顿揍，把这当兵的全揍趴下了。老头挟持了张公瑾就往王府闯了，结果刚闯到门口，被一条银枪是逼下台阶呀，也逼得老头把张公瑾给放了。丁彦平定睛一看，哟，站在台阶上的这小伙子太漂亮了，一等公爵的官服，掌中五钩，身飞亮银枪啊，就这几招能够把丁彦平由打台阶上逼起来。丁彦平就知道这小伙子了不得，罗家枪，娃娃，你会使罗家枪，那你和罗毅是什么关系呀？哼， 罗成。

更是我的父王。也难怪，老子当年就这么狂，这罗家枪没学咋地，把老子的狂妄劲儿继承下来了，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罗成一听这话就不像话，话中带着刺儿呢。大胆的狂徒，居然敢闯燕王府，还不赶紧的束手就擒！罗成那意思，我不赶你走，你就是狂徒，我要把你抓住，用法律来制裁你。哦，小小年纪居然如此狂妄，那好啊，老朽好多年可没有会过罗家枪了。哎呀，罗毅那老小子呀，也不跟我玩了。正好啊，我拿你小娃娃试试手，我看看你这罗家枪学的到家还是没到家。说着，老头唰一下子把葛黄袍往上这么一卷，腰带上这么一别，下面露出中音，然后把双袖头往上免了免，把胳膊露出来了，变成短衣襟了。看那意思呀，要跟罗成比划比划。罗成站在台阶之上，是一阵冷笑啊，老匹夫，我看你是要找死。罗成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么一抖，在罗成眼里可不分男女老少啊，只有自己人和敌人，你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我甭管你是谁，找死就送你死啊！唰，脚尖一踹地，手中这枪往前一递，一个螺旋由打台阶之上钻着就冲下来了。哎，丁艳平一看，叫了一声好身手，真是由衷的赞叹呢。就小伙子这一手，足可以看到他这条枪有点功力呀。老头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咔嘟，罗成一枪扎空。这一枪扎空，罗成往后这么一收，啪，手一甩，着大枪呜弯了。使枪那不是一根直棍，使好了枪头是带弯的。丁艳平赶紧的往下一哈腰，呜，这枪尖顺着丁艳平那葛黄金就甩过去了。罗成一看丁艳平又躲过去了，把枪往后一收，唰，左手攥枪头，右手往后这么一带枪，啪，大枪盘着罗成的腰，由打后面啪，奔着丁艳平打过去了，以枪转带枪头，好枪！丁艳平叫了一声好枪，在原地躲是来不及了，只得脚下使劲一踹地，啪啪啪，往后连翻了三番，这罗成这一枪才戳空。呀，罗成一看，你别看老头年近六旬了，这身子真灵巧啊，就这三个后空翻，一般小伙子也干不了啊。啊，啪啪啪，干净利落稳，往那一站，不带摇晃的，好漂亮的身手，双脚来回这么一蹬地，身形一转，罗成这杆五勾神飞亮银枪就在腰上，啪啪啪啪，盘着腰转向老头，根本的不给你功夫。丁艳平一看好俊的身手啊，赶紧左躲右闪，化解罗成的招数。就这么着，这一老一小就在燕王府门前大战起来。这一伸手，哎呦，丁艳平大吃一惊啊，看这个小娃娃这年岁也就是十六七岁呀，这杆枪可使得神出鬼没呀，老罗家枪的精华看来已然被这个小孩全部给继承下来了，甚至有些招数比他爹练得还精啊。这老头就知道啊，武术这玩意儿啊，一半靠后天勤奋，另外一半那靠天分呢。不但是武术，其他东西也是如此啊，天分是占很大的比例的。我们不要老强调勤奋，其实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长短处都不一样，有些人呢就在某一个方面
他没有长处。

你就再勤奋、再努，那也是事倍功半。有些人呢，在某些方面，那就是比一般人有长处，再加上后天努力，这一下子那就成就出来了。罗成那就是练武中的天才呀。同样是练武，罗成练一年，别人就得练三年、练五年，甚至练一辈子，都难以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人罗成啊，轻而易举的就能掌握。这一伸手，丁艳萍就看出来了。哎呦，这小伙子今年16、17岁，假以时日，等气血充沛了，再加上这罗家枪更加精炼了，那还了得呀？那得独步天下呀！嘿嘿，老罗毅呀，哪辈子祖宗积了德了，给积出这么一个好儿子呀，能够继承老罗家的罗家枪呢？哎呀，再想想自己，这一辈子呀，没有娶妻，那就甭提生子了，没有后代呀，那么自己这独门的武艺传给谁呀？传给一徒弟还给我惹气，哎呀，这老天爷呀，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什么都照顾罗毅呀？啊，你看人家又是王爷，吃香的喝辣的，吃尽穿绝，又有这么好的儿子，可我呢，嘿，孤苦伶仃一人呐，还天天受气。哎呀，真是人跟人比得死，货跟货比得扔啊！这老头满脑袋光想这了，罗成可不让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下了绝情了。这真一使上力，这老头啊，还真有点招架不住。怎么呢？老头没有兵刃呢，空手跟罗成干，那行吗？罗成大枪1丈08寸，那你怎么打也只有招架之力，没有反手之功啊。老头一看不行啊，要照这样打下去，我非得丢人现眼不可呀。打着打着，老头一看呢，旁边不是被自己打倒了好几个士兵吗？这些士兵虽然呢被人给扶起来了，扶到一旁啊疗伤去了，但是地上可扔了好几杆枪啊。老头一看，眼中一亮啊，正巧罗成啪这一枪又扎来，老头唰打了一侧空翻，双手在地上一翻的功夫，其实按住两条枪啊。等老头再一次的从地上打起来，唰唰，这一对枪就握在手中。罗成这个时候唰枪又往前一扎，老头往旁边一侧身，用左手枪啪往外一挡罗成这枪，然后顺着罗成枪杆咕噜，老头这么一卷身，离罗成就近了，右手枪往前一递，唰，哎呦，不好！罗成吃了一惊，再想收枪，用枪去挡老头的右手枪，那已然来不及了。罗成只得赶紧把脑袋往下一低，这一枪唰，正从罗成头上给扎过去。其实罗成啊，这一低头已然躲过这杆枪了，但是呢，罗成今天穿的官服，刚刚皇上赐的一顶官帽，这玩意高啊，罗成就把这个高度啊没估量好，人家这一枪噗就把罗成这官帽啊给戳上了，然后往回一带，唰，连官帽带官缨一下子就让老头的一枪啊给挑下来了。一挑下来，罗成当时这头啊啪一下子就劈散开来了。哎呀，罗成当时大怒啊，在幽州这么多年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呢，谁能够用枪再看枪？说着罗成往前一挺枪，丁艳萍又来了，好好，再陪你玩玩啊，啪啪啪啪啪啪，跟罗成打了没几招，罗成一枪一扎，丁艳萍旁边那么一闪啊，啪一盘肘枪，这枪尖正冲罗成哽嗓咽喉，罗成还想往前递呢，哎，这赶紧往回收啊，再往前递嗓子碰枪尖了，服不服？我不服，你招枪。罗成收枪再战，啪啪啪啪啊，啪枪尖杵到罗成的小腹了，再往前杵，小腹给捅一窟窿。

小子，服不服？喂，我不服！这罗成还不服呢。好啊，不服再来！罗成撤枪，刚想再往前递，就听燕王府府门内有人说了：“罗成，放肆！见高人居然敢说不服，你还想活命吗？给我退了下去！”喂，罗成一听这声音，自己父亲说话呢。转身一看，果然老王爷罗毅不知什么时候已然来到台阶之上啊！罗毅怎么来了？罗成跟着老头这么一伸手，张公瑾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头不是等闲之辈呀，赶紧的就派人呢往里送信。罗毅一听也大吃一惊啊，从哪来这么一老头啊？知道事情不好，钦差大臣还在这个地方呢。这老头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这个时候搅闹王府，他到底有何居心？是哪里的敌人呢？不行，老王爷放心不下罗成啊，我呀得出去看看。就吩咐刺史王威，王刺史，你在这里先陪同钦差饮酒，我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王威这个时候啊，倒跟着罗毅站在一条阵线上，因为王威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现在钦差大人在，如果说有人捣乱，自己作为地方官，那也有责任的。老王爷，用不用我们出去？不用，你们好好坐着就行了。哈，钦差大人，您呢，好好喝酒，我去去就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了。现在张钦差呀，脑子都不在这里了，一个劲的在想自己俩姑娘，这俩孩子跑哪去了呀？哎呀，真是急死人了！我本来就不想接这活呀，哎呀，但愿他没事儿啊，不然的话，我怎么交代呀？他满脑子想这个，所以罗毅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没听见。罗毅匆匆忙忙的就来到了府门口。到府门口一看，正瞅见丁艳萍戏耍罗成呢，罗成不服还要拼命，罗毅这才高喊了一嗓子，把罗成啊给喝止住了。罗成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父王，爹，这老匹夫实在可恶，放肆！罗毅把脸一沉，噔噔噔几步来到罗成背后，你说的是什么话？我说这老匹夫，啪！罗毅抡圆了，给罗成来一嘴巴。哎，罗成用手一捂，父王，你这是打死你个小畜生，居然敢口出不逊，还不给我跪下！父王，跪下！罗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看自己父亲声色俱厉，罗成怕父亲，扑通一声跪倒在那里了。丁艳萍一看，哎呀，这是干嘛呀？孩子刚才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一个老匹夫嘛，这何必呢？我们爷儿俩刚才打那么久，我都没着你儿子一根汗毛，好家伙，到你这里，当我的面给孩子来一个嘴巴子，你这是打孩子呢，还是打我的老脸呢？以后让我们爷俩怎么处啊？呀，没想到这个老头他倒生气了，噔噔两步走到罗成近前，哈腰用手一架罗成，爷们儿起来，甭理他。那罗成敢起来吗？这老头架三架，罗成纹丝没动。呀，老头一看行啊，这小子力气也不小啊，就我这力气，愣没把他拉起来。得了，我说彦超啊，看来你不发话，这孩子是不敢起来哟。哎呀，老哥哥，你说说你呀，来了也不派人给我送个信儿啊，在这里逗孩子玩，让这小子对你无礼了，我当面赔礼呀！得，咱哥俩就别说这个了，赶紧让孩子站起来，好吧？罗成啊，还不赶紧站起来？哎，罗成这才敢站起来，站起来，罗成一看，

0: 自己的父亲跟着老头称兄道弟，这不知怎么回事啊！这丁艳萍一看罗成那迷茫的眼神，丁艳萍乐了，哎呀，看来呀，你没有跟孩子说过咱俩的关系。嗨，罗毅摆手啊，我呀没打算在他成年之前给他说那么多当年的事情。我只是督促他练武了，没想到啊，今天发生了这个误会。罗成啊，你可知道刚才跟你动手的这位是谁吗？
1: 父王，
0: 孩儿不知。哼，你好大胆子！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双枪丁艳萍，你父亲我的老哥哥，论着辈儿。你得喊三伯父！
1: 哎呦，罗成一听，哦，您老就是双枪丁老伯父，
0: 这名字没敢喊。丁艳萍手捻虚髯呐，刚才呀，我都报了名了，可能你没听清楚啊。
1: 哎呀，那是小侄得罪了。
0: 罗成赶紧的一撩袍，扑通又跪倒了。行。这些俗礼呀，我最讨厌了。站起来，站起来！丁艳萍把罗成给扶起来了。哎，看来爷们儿啊，你还知道我呀？你父亲不是没给你讲过吗？哎，伯父，我父亲没跟我讲过，但我母亲跟我讲过，幽州很多人都跟我讲过呀，说您的双枪是天下独一份儿
2: 哈哈哈哈，不错。他们所言不虚也。
0: 哟，罗成一听心说话，别人都说我狂，今天我终于见到比我还狂的了。怎么的？你看这位谦虚都不懂得谦虚，直接就承认了。但罗成还是不明白呀，父王啊，为什么您说丁伯父是我的三伯父啊？哎呀，这事儿啊。我之前呢一直没跟你念叨过。想当年呢，当今圣上为了笼络我们这些南陈北齐的降将，于是呢就想了一主意，让隋朝的俩王子跟我们北齐南陈的三员大将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兄弟。这也就是所谓的开隋五大王啊！
1: 哦，
0: 开隋五大王，那都有谁呢？头一位，也就是你的大伯父，那就是忠孝王武建章，想当年呢，是大隋的一员大将。第二位，那就是大隋的顶梁柱啊，靠山王杨林。你的二伯父，你的三伯父，就是你面前这位双枪，我恕个罪，丁艳萍，我的丁三哥。想当年呢，你这位三伯父乃是南陈的一员上将，后来南陈破了，南陈主都被捉了，他独守空城，有南陈主给劝降了，但是不愿当大隋朝的官儿。于是人家就成了闲云野鹤了，也跟我们结拜了。那罗成问：“这第五个王子是谁呀？”丁艳萍一乐：“这第五个王子嘛，不是别人呐，就是那位不倒翁啊。
3: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大隋的江山它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杨坚篡了北周的皇权，他本来是北周大将军，结果呢把人北周的皇权给篡了，夺得了北周这一块地。那么同时北周呢又把北齐给灭了，就等于把北齐这块地呀也给夺了。那么后来兴兵南下，10年战争把南陈给平灭了，就这么着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隋王朝啊。那在统一战争当中，杨坚使用的手段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军事手段只是其中之一啊，还有很重要的是政治手段。因为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呢，你把这些人打服了容易，你怎么能够让这些人在新的王朝里为你大隋服务呢？这就得政治攻心了。那么打天下的时候，为了减少损失，怎么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这也是杨坚着重考虑的。所以在统一战争的时候，这杨坚呢能不动武就不动武，能用政治手段解决就用政治手段解决呀。他用这种手段呢解决了好几个难题呀。燕王罗毅，我们前文书说了，靠山王杨林久拿幽州不下，那后来呢 杨坚说你别拿了，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派人给罗毅谈判，许给罗毅高官厚禄，最后罗毅才来了一个改其意志，听调不听宣。这样一来，和平的就处理了幽州问题。那有幽州这个案例和模式，其他地方啊也可以复制嘛。于是杨坚就把这种模式啊用在统一南陈上面了，通过政治攻势，使得南陈很大的一批文臣武将是倒戈投降了，不战攻陷了南陈很多的地方啊。那么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南陈的太宰，此人姓邱啊，叫邱瑞邱梦龙，通过政治攻势把这邱瑞啊给拉拢住了。这邱瑞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正，看不惯的东西他就是看不惯，在他道德层面呢，义字放在头里头，忠字无所谓，他的思想当中就是君对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你当皇上的得礼先下士，对待我这当臣子的，然后好好的管理国家。如果你这当皇上的对臣子无礼，昏庸无道，那对不起，当臣子的也没有义务向你尽忠。他是这么一个思维，也就说呀，得看看这个君主当保不当保，如果保他对国家对人民无利，那做臣子的就该弃他而走，他是个商纣王，你再保他那不是助纣为虐吗？所以邱瑞一直有一句座右铭啊，那就是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父不正则子奔他家。他们老邱家本来在南陈世代簪缨，那么也曾经为南陈尽过忠，邱瑞呢也屡次上书陈后主进行劝谏，你啊不要整天的花天酒地荒废国政，应该重新振作起来兴复南陈。无奈啊，陈后主陈叔宝不纳良言，照样如此昏庸。邱瑞一看呢，这南陈由打根上都腐败透顶了，就这个朝廷啊保他作甚呢？帮助他抵抗大隋，这就是助纣为虐，平添老百姓战乱之苦啊，干脆啊我不干了。这邱瑞就在南陈采取消极态度，消极怠工，反正是啊你按月给我俸禄也就行了，国家的事儿啊我管不了，我也不愿管了。那么他一消极怠工，当然就有消息啊传到大隋，杨坚大喜啊，认为邱瑞是一个打入南陈的薄弱环节呀，于是就派人跟着邱瑞沟通，劝降邱瑞。邱瑞一看大厦将倾，抵抗什么呢？还不如尽一己之力让老百姓啊少受战乱之苦呢。于是呢就跟着隋朝就达成联盟了。最后邱瑞啊不但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军队给拉出来了，归顺了大隋，而且呢劝降了南陈的大将，也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大将尚师徒啊。隋文帝杨坚为了表彰邱瑞，当然了也为了拉拢邱瑞，让邱瑞啊做一个标杆。这么一来呢，南陈诸将一看邱瑞归降隋朝得到如此重用，加官进爵，就会动摇人心呢，那就会一个一个的不用刀枪都会归顺大隋呀。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加封邱瑞为长平王，加封尚师徒为武威将军，镇守东京洛阳的门户虎牢关，并且皇上赐给这尚师徒四宝啊，分别是夜明盔、唐尼甲、提炉枪、呼雷爆马。这夜明盔盔上安着一颗夜明珠，好家伙，人家这晚上如果行夜路就跟头顶一探照灯似的，根本的不用举火把，那临阵杀敌，这夜明盔啊可以晃敌人的双目。唐尼甲呢就是唐尼铠，传说是当年吴王姬辽所穿一个小坎肩，那刀枪不入啊。 只有天下至坚的宝刃鱼肠剑能破汤尼凯，其他的刀砍枪扎斧剁一点事儿没有。这提炉宝枪善破革甲呀，那再厚的甲噗一枪就穿透。说用提炉枪来扎着唐尼凯，那到底是唐尼凯能防住提炉枪，还是提炉枪能扎破唐尼凯呢？这谁也不知道，这是矛盾的问题。人没事拿着两件至宝瞎拼干嘛呀？那不是互相伤害吗？另外传说呀，这杆神枪有个特殊功能啊。什么功能啊？压力计水。什么叫压力计水呀？说在枪头上啊有小洞，行军作战突然间口渴了，没有水源怎么办呢？拿枪往地上扑这么一扎，就能够从地下计出地下水啊。当然了，这取决于地下水水位比较高，如果地下水啊五米多深，那也扎不透。当然了，这只是传说，谁也没看过这功能。总之它叫提炉枪，最珍宝的就这匹马呀。这匹马叫呼雷豹，说是匹马，其实啊应该是一种像马的怪兽。那么具体是什么咱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可能这种怪兽啊已然绝迹了。总之长得像马，但是呢在这匹马马头后边，马鬃里边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肉瘤，上面长着黄毛。你打仗的时候打着打着打不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你只要一按这个瘤子，一揪那个黄毛，你别把它揪下来，只要这马一感觉到疼，一张嘴嗷叫声如虎，其他马匹只要听见立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个吓得屁滚尿流，全都得瘫软在地。那大将自然也落马了，那个时候随便你用枪扎用刀砍，就这么一匹奇异的怪兽，乃是西域某个国送给隋文帝杨坚的。杨坚为了收买上师徒，把这匹马把其他三件宝贝全给了上师徒，而且呢御赐上师徒一个外号叫做四宝大将。这就是最近这两年发生的事儿。那么隋文帝杨坚对丘瑞师徒二人这么好，也让师徒二人呢对杨坚感恩戴德，踏踏实实的为大隋王朝服务。隋朝统一天下之后，朝廷专门的在京师长安为丘瑞修建了长平王府，把丘瑞给供起来了，也称丘瑞为兴隋开国五老王啊。你看丘瑞在南陈人家是太宰，南陈灭了，到了隋朝人家是王子。而且丘瑞此人呢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慢慢的这脾气也改了，虽然心挺正的，但是呢比较消极。我该提的提，我一看皇上不高兴了呀，我马上就不吭声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形势特别的圆滑。所以呢人背后就给这丘瑞送一外号，叫他不倒翁。这不倒翁丘瑞呀、啊、其实真为大隋统一天下做出很大的贡献的。他归顺大隋之后，马不停蹄，纷纷的说说没有归降的南陈之臣，其中镇守金陵的是一员大将，谁呀？双枪呼延平。这呼延平胯下马，掌中四象祥云螺旋枪，那所向披靡呀。由他镇守金陵，这打不进去呀。后来就是丘瑞亲自到金陵来见丁彦平，说说厉害呀，说老丁啊，咱哥俩多少年了，我为什么归顺大隋，这南陈不行了，腐败透顶了，你助纣为虐干嘛呀？人大隋大军压境，咱折腾不起来了，另外南陈不信任你，这些年朝廷打压你打压的还不够吗？你性格古怪，跟谁都合不在一起，南陈那些奸臣都在打压你，你守住金陵 未来呀也没你的好。你守不住金陵，那脑袋更得掉啊，何必呢？听我的话，归顺大隋吧。掰开揉碎给丁彦平一劝，这丁彦平一琢磨呀，也真是这个理儿。但是呢，让我不保南陈可以，让我保大隋呀，我也不愿保。我呀对朝廷之事烦透了，这一辈子净在这里转悠了，一个个勾心斗角，伴君如伴虎。这一次我干脆不管了，我也不归顺大隋，我也不保南陈，我直接的下野，退归园林，我回曹州去，回我老家曹州麒麟镇去，在那一眯呀，我教徒弟以御晚年得了。秋瑞一看可以呀，只要你不守金陵，你愿意暂时的归隐山林的，你就归隐。秋瑞心说话，等到统一天下之后，我们再请你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着，丁彦平就放弃了守金陵，他自己走了。那金陵守卫的群龙无首就被杨广很快的拿下了金陵，隋文帝就统一了天下呀。那这个时候为了天下稳定，隋文帝杨坚要把这诸方势力都给拢在一起，为大隋服务，让大家呢别生一心。所以呢就让大隋的原来俩王子忠孝王武建章和靠山王杨林两个人做发起人，就把几位呀在大隋统一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在北周、北齐、南陈这几个政权当中非常有实力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搞一次结拜，也是一次政治联盟，也是大隋王朝向天下表露表露，我大隋王朝是个开放的王朝，我愿意融合各方的势力为天下造福。那除了靠山王杨林、忠孝王武建章，最重要的隋文帝杨坚呢又列出仨人，一个就是燕王罗艺，另外一个就长平王邱瑞，还有一个就双枪丁彦平。虽然丁彦平在野，但是杨坚非常器重此人呢。杨坚

0: 天对丁艳萍的佩服，那可以说呀，比对着罗毅，比对着秋瑞更高一筹啊！这是个志士，既不愿意助纣为虐，也不愿意屈身侍奉新主。那这个人的气节，这个人的精神，值得提倡。怎么现在自己当家了，那就不愿意让有一心之人了？那都得向丁艳萍、丁老先生学习。另外呢？这丁艳萍也代表着天下民众，她现在是白丁啊，其他都是王子。丁艳萍代表天下民众，这样也表现了大隋王朝不拘一格，收揽人才呀。所以呢，让秋瑞三访丁艳萍，终于把这老头啊给请出来了。五个人是齐聚幽州，就在燕王这铁瓦银鞍殿上。冲北磕头是八拜结交，结成生死把兄弟了。为什么非在幽州结拜呀？燕王罗毅人家不出去，你必须到我这来，让我出去啊！哎，不干，所以大家都紧着燕王罗毅吧。到燕王这里八拜结交啊，老大忠孝王武建章，老二靠山王杨林，老三丁艳萍，老四罗毅。老五秋瑞，不但如此啊，为了拉拢大家的关系，每个人呢起个字，说原来有字儿了，有字儿改成一个辈儿的，以谁的字改呢？以丁艳萍的字改，丁艳萍叫丁安丁艳萍啊，大家尊重丁艳萍，你别看我们是王子，你是白丁，但是我们大家尊重你，就拿你的艳字改我们大家的字。于是，忠孝王武建章改字彦本，武建章武彦本，杨林改字杨彦臣。那中间双枪丁彦平，到罗毅这里，罗毅原来不叫罗超吗？后来改名叫罗毅了。罗毅说：“干脆我在我这超中间加一个彦字，我叫罗毅罗彦超。”到秋瑞这里了，秋瑞叫秋梦龙啊。秋瑞说了：“那我改字。”叫秋瑞秋彦龙，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着，五个人是皆大欢喜呀。五个人当中，就双枪将丁艳萍不是王子。那皇帝说没关系，是王不是王，那皇帝一句话的事儿，那就封他为双枪王。双枪多厉害呀！当双枪王也吃国家的饷银呢。但是呢，你爱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爱当官一句话的事儿。不爱当官的，国家就养着你，你就在山林养老。但是你的爵位在这里呢，谏官大三级，皇上专门赐了这双枪王的金牌，你带着，有什么事儿去当地政府一亮牌子，这就得给你解决，给了特权呢。但是丁艳萍对这些呀，丝毫的不往眼里放，看不上眼。结拜完毕之后，丁艳萍啊。又回归老家了，这老头无儿无女，没有妻室，孤老头的一个，在家里呀、啊、收徒弟教徒弟。那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事儿，他最为关心，一种是武术，这老头啊武术迷，天天琢磨武术；还有一个，这老头是个军事家，对于阵法可谓天下。第一呀，就在家里研究阵法，研究出来很多的好阵法呀。靠山王杨林离他近，因为他在曹州啊。靠山王杨林在文登州，两个人呢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两个人的性格呀都挺古怪的，都挺耿直的；另外一个两个人一辈子都无儿无女，无有妻室。你别看靠山王杨林贵为王爷，对女色一点不好。第三个，两个人都是当代大武术家，靠山王杨林掌中一对青龙棒，丁艳萍掌中一对双枪，都是双家伙。靠山王杨林也是军事家，丁艳萍也是军事家，对排兵布阵都特别痴迷，所以没事儿，丁艳萍就跑一趟文登州见靠山王，说最近呢，我又研究出来一套什么阵法了，你给我参谋参谋。哦。靠山王大喜呀、啊，那赶紧的看看吧。 俩老头就在一起研究阵法，而且靠山王手里有兵啊，可以调兵排练，看看这阵法有没有什么破绽。所以两个人呢经常在一起，但丁彦平望着幽州来的次数啊就少了，跟着燕王罗毅也本来一个南陈的一个北齐的就没什么交道，另外呢两个人的脾气性格又不一样，不是那么投机，所以来的次数少。哎，没想到今天这丁彦平不知何故来到了幽州，还要闯王府。这罗毅就问了，三哥呀，这哪阵香风把你吹来的？那你要见我让人通禀一声不就完了吗？何必往里闯呢？嘿，丁彦平说，你以为我没让人通禀啊？这帮小子不认识我呀，不给我通禀啊，你这王府气派我进不去呀，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呢。哎呀，你不有金牌吗？你把金牌一亮，大家谁敢拦你呀？我不爱用那玩意儿，我走到什么地方也没带过金牌。再者说了，我今天来呀也不为找你。哦，罗毅说，你不找我找谁呀？我找你们这幽州刺史王威。罗毅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这老头跟王威难道说两个人还有关联？哎呦，这王威做工作做到这丁彦平头上了啊！你找王威干什么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找他。嘿，你到底找谁呀？我找王威身边的一位护卫。我打听了，王威今天呢到你王府来了，他的护从跟着他也一起到了，我要找他护从当中的一人。得了，我进去一看就找到了。怎么，你也不让我进府吗？哎，罗毅知道啊，丁彦平这人脾气古怪呀。哎呀，哪里哪里，小弟哪敢拦三哥呀，只不过钦差大人现在在席上，三哥您不是一直以来对这当官的看着不顺眼吗？有当官的你就躲吗？我是怕三哥你不痛快。没关系，我今天痛快的紧，只要你让我参加宴饮也就是了。那没得说呀，您是国家的双枪王啊，里面请里面请。说着话，罗毅啪一把抓住丁彦平的胳膊，携手揽腕就往里走啊。丁彦平回头还看了一眼罗成，嘿，这小子我喜欢啊！你这老头啊，有这么一好小子，还真让人羡慕。哎呀，老哥哥，早就告诉你，该给我找个嫂子了。找个嫂子，你不也能抱上儿子了吗？哎呀，你看我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哪有这个精力呀？得了，这一辈子呀，就孤独终老吧。两个人边说就边走进了王府。到了铁瓦银安殿上，罗毅先给大家介绍啊，尤其给钦差大人介绍，这位非是别人呢，正是受过黄封的双枪王丁彦平。得把爵位报上来，你要说是白丁那哪行，把爵位一报上来，哎呦，这张大人赶紧站起来，没想到今天呢见到双王了。王威高君雅也纷纷过来见礼，丁彦平啊理都没理，而是拿手一指两人身后的一个护从，小子，我可找到你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北宋哲宗元佑年间，京西北路颍昌府杨迪县知县赵仁树被举报在任职期间监守自盗、强占民女、索取民财等劣迹。京西北路提点刑狱司查明情形，上奏朝廷。但是接下来案件的审理却一波三折，案情几经反转，皇室大臣、世家大族利益混杂其中，涉案人员300余人，而这一切与赵仁树的身份不无关系。那么赵仁树到底有什么特殊背景？成都大学廖俊将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上集。
1: 今天咱们来讲一桩发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年间的案子。北宋元佑年间，京西北路的提刑官钟俊接到举报，说是京西北路颍昌府杨迪县知县赵仁树酷掠赃物，劣迹斑斑。钟俊一听赵仁树这个名字，就感觉这事情啊一定小不了，因为这个赵仁树的来头可是不小。赵仁树啊是皇室宗亲，世家子弟，他爷爷赵师民是龙图阁学士，做过耀州知州，他父亲赵彦若是当朝翰林学士兼侍读。侍读是什么人呢？就是专门伺候皇帝读书的饱学之人，专门在特设的御前讲席上为皇帝讲经论史，可谓天子近臣了，皇帝身边的红人。看看这个赵仁树啊，活脱脱他就是一个衙内啊。那作为提点刑狱司的长官，钟俊的职责之一就是受理调查这一类举报。提点刑狱司是什么呢？是宋代中央派出的路一级的司法机构，简称提刑司、县司、县台。他的职能主要包括监督、管理、纠察、举合所辖州县的刑狱事务和相关官员。那调查赵仁树这种角色，钟俊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经过精心缜密的实地走访查探，钟俊掌握了赵仁树在担任杨迪县知县期间的6大罪状。第一，非法私造刑具。赵仁树私自造铁枷、石匣、木驴、木蒸饼、擦皮取血之类的非法刑具，其惨毒令人毛骨悚然。这样的刑具那是进士酷吏所不敢为，而赵仁树呢则视为寻常。要知道宋代法律对于刑具的材质规格都有明确规定，如果官员不使用法定刑具，轻则处以杖刑60，重则处以徒刑1到2年。其二，虐待折磨犯人。赵仁树每次判决发遣罪人，都要用瓦片摩擦犯人伤口，直到犯人出血数声才停下来。赵仁树不仅虐待犯人，而且连平民都不放过。有一次赵仁树认定了平民巩新就是贼人，不容分说就把巩新悬空崩掉，在旗下加上了木蒸饼，增加重量拉扯躯干。巩新被刑讯到昏死，复苏之后继续受刑，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脊骨取跌，脚柳荆棘，永为残疾。调查表明赵仁树的歹毒那是令人发指，其刑讯的残酷之状不可胜计，闻者为之痛心疾首。其三，违法滥用刑罚。宋代法律规定知县是有权对罪犯处以斥刑和杖刑的，而赵仁树在行刑之时授意手下暗地里增加斥杖数目，致使犯人 王宗、郭德二人被杖刑致死。其次，强占民旅为奴。据调查结果，赵仁树强行雇佣使唤民家女子数十人为奴婢，期间呢，有女子因此而自缢而死。对于官员的这种行径啊，宋代法律一直严加限制。奴婢在受雇期间如果非正常死亡，则要报告官府检验死因，如果主家真有责任的话，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其五，侵吞官钱公物。经调查，这赵仁树啊，利用职权侵占各种官钱，涉案的赃款、朝廷赏赐、各种赏罚钱物，通通不放过，其金额高达数百贯。不仅如此，赵仁树违规动用涉案赃款，打造超标的大酒升，致使官酒大量亏空，其亏损折合官钱2000余贯。那在当时，一贯钱的价值有多大了？一贯钱就是1000文钱，

0: 把赃罪论处，其刑罚以赃值计算，赃值达到1贯300文就处以绞刑。那按照这个标准呢，大家算一算，赵仁树又该被处死数百回了。
1: 京西北路提点刑狱官钟俊调查出赵仁树的这6大罪行，条条都是罪大恶极。 而赵仁树担任杨迪县知县数年，被他虐待、勒索、欺凌的受害人达100余人，跟他沆瀣一气、助纣为虐的涉案人员也近100人，社会影响极大。再加上赵仁树的世家大族背景，多重因素重叠在一起，纠察此案的钟俊自然是分外谨慎。 在反复确认了事实和证据之后，钟俊向朝廷上奏，揭发了赵仁树这6大罪行。那么，朝廷接到钟俊的奏报后，又是什么态度？朝廷又该如何处理赵仁树案呢？成都大学廖俊继续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上集。
2: 接到了钟俊的奏报后，朝廷也觉得此事情节恶劣。 影响重大，非同小可。于是，这一奏报直达皇帝。当时的皇帝是谁了？14岁的宋哲宗，辅佐他的是高太后。皇帝懿旨诏令，指示隐藏府成立治勘院，彻查赵仁树。这下，赵仁树恐怕真得凉透了。治勘院呢，是宋代的临时审判机构之一。 专门审理诏狱，也就是皇帝亲自过问的重大案件，与常设的司法机构和普通的司法程序相比啊，治勘显得尤其不一样。首先，审案的法官则由皇帝亲自挑选、差遣。一般说来，他们都是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官员。如果是在京城以外的其他地方来设治勘院的话，治勘院一般都是专门纠察官吏的御史台官员。 其次，治勘官要直接对皇帝负责。为了防止他人干预，治勘官的往返行程、驿马交通、文书奏章都直接跟皇帝对接。至于治勘官所需要的人手了，则在案发地的邻近州府抽选差遣。与之相适应，治勘案的最终判决了也由皇帝控制。为了防止治勘官 在审案过程中枉法，一般来说还会派遣皇帝的心腹宦官作为监督，以便皇帝全面控制。再次，治勘院的审案程序比普通的审案程序更严密、更复杂。比如，治勘官出发之前，案发地的州军必须先将涉案人员全部羁押到位，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治勘官
1: 才会前去审案。宋哲宗圣旨以下，临时审判机构治勘院本应紧锣密鼓地开动治勘的相关工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站了出来，向朝廷递上一封奏章，直接让治勘工作卡壳了。作为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不但不避嫌，还站出来发表意见。
2: 而且他的意见还直接产生了影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赵彦若怎么说了？他在奏章里说：“臣枉为谏官，常和王安礼，郡时安礼党恐挟此抱怨，欲有不平，愿一欲改推。”说的就是赵彦若以前当台谏官的时候啊，曾经弹劾过王安礼。 也就是前朝宰相王安石的弟弟，这次治勘院设在京西北路的颍昌府，而京西北路提刑官钟俊呢，他是王安礼的党羽，赵彦若当然就担心这钟俊会不会挟私抱怨，让他儿子赵仁树得不到公正的审理了，因此啊，赵彦若启请朝廷将赵仁树移送别路审理，以避开钟俊的影响。 赵彦若的这个请求，既在理，也不在理。说他不在理吧，是因为按照宋朝惯例，作为犯罪嫌疑人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应当避嫌。通常的做法是闭门谢客， 切忌对。

照人数按说三道四。那说他再理了，也是因为舐犊之心，人皆有之嘛。这父亲眼见儿子下了大狱，说话做事难免会不周延呢、啊。二是因为赵燕若一遇改推的请求，还真的是于法有据，他符合法定审案回避的条件。同时了，这一个请求在道理上也能说得通。为什么说得通呢？大家想一想，钟俊会不会因为赵燕若曾经弹劾过王安礼而在赵仁树一案中动手脚了？这一点谁都保不齐吧。赵燕若的这一道奏章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弄得朝廷很是左右为难呐、啊。之所以这么说，有三层原因。第一，本案是否移送别路审理，其实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毕竟嘛，这个案子是诏狱，审案的机构是奉诏设立的制勘院。那如何应对赵燕若的请求，对于高太后和14岁的宋哲宗而言，不大不小，也算是一个考验。第二，赵燕若是皇室宗亲，前朝老臣，高太后和宋哲宗对他颇为赏识啊。宋哲宗登基不久，就把这赵燕若从陈州直接调回京城，拜翰林学士，兼做侍读，也就是给皇帝讲课。

0: 要讯问的人数多达300有余。倘若是移送别路审理，社会影响姑且不论了，就人员移送而言，就已经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了。话说回来，赵燕若的意见于法于理也并非站不住脚啊，所以高太后和宋哲宗也不能说置之不理。经过了再三的斟酌，这祖孙二人做出了决定，改组制刊院，以淮南东路宿州富离县知县孟毅为制刊院法官，前往尹昌府主审赵任树案。这一个决定看似折中调和，实则两面不在理。首先，不符合制刊院选官的惯例啊。前面说过，对于地方大案要案的制刊，一般选派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官员前去审案，而这个孟毅却是个知县，地方官员。其次，案件仍在尹昌府审理，也没有解决赵燕若所提出的回避的问题。
1: 元佑五年八月，制刊院在尹昌府启动赵仁树案的审理，谁也想不到这一审就是8个多月，审理的过程磕磕绊绊，最后的结果也是令人大跌眼镜。赵仁树对此前京西北路提刑官钟俊揭发的罪行几乎全盘否认。不仅如此，赵仁树还在东窗事发之后授意他的妻子儿子烧毁账本等证据，这就使案件真相更加难以查清了。到底是谁让案件审讯困难重重？接下来的案件又是什么走向呢？成都大学廖俊继续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上集。
0: 或许阻碍审讯的更大的问题还不在于赵仁树，而是出在另一个人头上，他就是朝廷钦点的制刊官孟毅。从后来案件的进展来看，这孟毅在审讯过程中观望风止，看风使舵。实际上，孟毅本来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此次奉旨制刊，当然少不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很清楚赵仁树背景深，后台硬，其父赵燕若救子心切，绝技不肯善罢甘休，而且高太后和宋哲宗对此案的态度也是暧昧不清。除此之外呢，作为制刊官，或许孟毅还有更多的考虑，那就是能否借此案作为向上爬的台阶。前面说过了，制刊官可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制刊案最终由皇帝裁决。从宋神宗一朝起，工作出色的制刊官呢，都会得到皇帝赏赐的徽章服，也就是大红礼服的殊荣。所以孟毅会怎么审这个案子，其实啊，取决于他如何揣摩圣意，拿捏关系。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呢，孟毅推翻了此前京西北路提刑官钟俊的看法，他将前刊大情出入，也就是说，他认定的案情与此前钟俊认定的案情存在着重大出入。不过孟毅的结论呢，并不等于此案的定论，只有在录问之后，刑事案件才能结案。所谓录问呢，指的是案件在审讯终结以后做出判决之前，另行派遣其他官员对照审讯所得情状来问询案犯，如果案犯没有异议，画押服罪，才能够检索法条，作出判决，执行刑罚。每一起刑事案件审判之后都要走这么一个录问的程序，那么通过录问这样的复核程序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赵仁树一案由孟毅来主审，孟毅审完之后再由录问官孟正明来复核。那录问官孟正明一看前边这主审官孟毅的推刊结论，发现他跟原刊情节存在重大出入啊，这其中就不存在司法不公出入重罪的可能性吗？所以孟正明明确反驳孟毅的审讯结论，并且 为此上书朝廷。

0: 可是，孟正明的叔伯，并没有让审讯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主要啊，是因为赵仁树一面装糊涂，一面耍手段。那对于违法滥用刑罚、虐待折磨犯人的指控呢，赵仁树自称毫不知情；对于掠夺民脂民膏、强行贱买贵卖的指控，赵仁树一面说自己不知情，一面说这一切都是他妻子庞氏所为，庞氏对此也是一口承认。这赵仁树不是省油的灯，再加上一个见风使舵的主审官孟毅，这案情就更加难以查明了。赵仁树监守自盗，用官钱支付宴会歌妓费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定为正常支出。至于此前赵仁树非法私造刑具、强占民女为奴的问题，现在却只字未提。不仅如此，当地风闻，官府放任证人以查验供状文字为名义，前往阳翟县传送舆情，要求各色涉案人员统一口径。期间，甚至有人为此三番五次往返于颍昌府和阳翟县。在这样的情形之中，赵仁树所涉赃款早已提前安置在丽人家里了，而收掌赃款的丽人了，也是一家接一家的供认了，说赃款是自家所占，与赵仁树可没有关系。就在这样的进退反复之中，赵仁树案审来审去，始终无法结案，很多罪状甚至没法定下来。想当初，提刑官钟俊言之凿凿，赵仁树罪责难逃。看当下，治勘院裹足不前，这审讯毫无进展。这前后一对比，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了，这赵仁树案就没有幕后高人的暗中指点吗？元佑六年四月，赵仁树案已经审了半年有余，在此期间，这朝野上下已经不乏质疑的声音了。对此，朝廷作出决定，将赵仁树案移送亳州审理。朝廷刚刚做出决定，颍昌府知府韩维便上奏朝廷，明确表示反对案件移送亳州。韩维在奏章中说，根据法律规定，赵仁树本人、涉案的同案犯、受害人、证人等各色人等，总计390号人呢，全都要一同关押在大狱之中，以随时传唤。一时之间，亳州大狱人满为患，再加上农历六月正值盛夏，天气炎热，狱囚了就苦不堪言了。眼下，赵仁树的妻子庞氏已经在狱中病危了，健康状况较好的官员夫人尚且熬不过去，那更何况健康状况要差很多的普通人了。此前了，审讯查实，判决了42人，可这剩下的人还多着嘞。如果依照朝廷的圣旨，将此案移送亳州大狱，人多、路远、酷暑，实在是有违于仁慈和气，希望朝廷能够降旨，另行差遣官员重审此案，治勘地点仍然选在颍昌府。要说韩维的这个建议啊，是合情合理合法，不过这一建议并未被全盘接受。宰相吕大房与其他执政大臣商议之后，向高太后和宋哲宗进言说，从目前的审讯结果来看呢，赵仁树贪赃枉法的罪状并非一件两件，现在时值盛夏，如果重审，势必牵连众多无辜人员继续被困在监狱里。与其另行差官重审的话，倒不如把赵仁树案的卷宗调回京师，由大理寺约法裁断，这也免了众人的苦楚。吕大房等人的进言，颇有值得揣摩的地方。这一方面，赵仁树的罪状不是一件两件，涉案人员不是一个两个， 就目前审讯的进展来看呢，案情并未查清，赵仁树对于绝大多数指控都是推脱否认。如果就地解散治勘院，放归涉案人员，当然不利于彻查案件事实。从常识上来说啊，舍弃证人证言证物，仅凭现有卷宗判案，即使是大理寺、刑部这样的中央司法机构，也不敢打包票不出篓子。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放归无罪的涉案人员，并不违背治勘诏狱的惯例。这尤其是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一般呢都是中央选派清正廉洁的司法官员，及时判决，尽快释放在押民众，以防贪官污吏从中渔利，从而保证社会稳定。高太后与宋哲宗认可了吕大房等宰执大臣的理由，下诏解散设在颍昌府的治勘院，令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此案。从皇帝和太后的诏令措施来看，这个案子确实是影响重大了。既然案情影响重大，涉案人数众多，按道理讲应该不难找到充分的证据来指证赵仁树的罪行，定案的难度也应该不大。但是为什么此案迟迟不能审结，以至于不得不改由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了？接下来中央司法机关会如何审理此案？这赵仁树案究竟能不能查个水落石出了？
1: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北宋哲宗元佑年间，京西北路颍昌府杨迪县知县赵仁树被揭发在任期间的六大罪状，这六大罪状单拿出哪一条都是重罪。宋哲宗降旨组建临时审判机构治勘院调查审理此案，然而此案从治勘院审到大理寺，不但最后审出的结果避重就轻，皇帝还亲自下诏要求此案到此为止。这个结果引起朝中诸多谏官的不满，纷纷上奏要求重审此案，严惩赵仁树。此案最终能否查出真相，做出公正判决呢？成都大学廖俊将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下集。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北宋元佑年间，京西北路的提刑官钟俊上奏朝廷，揭发其辖区内 颍昌府阳翟县知县赵仁树私造刑具等六大罪状。朝廷在颍昌府设立了临时审判机构治勘院，委任淮南东路宿州富黎县知县孟毅为治勘官。主审官孟毅见风使舵，赵仁树对指控几乎全盘否认，涉案人员串供不止，半年多的审讯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面对日渐升腾的议论，朝廷采纳了吕大房等宰执大臣的建议，将赵仁树和案件卷宗从颍昌府提到了京城，由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审理。大理寺调阅了此前审讯所得卷宗，认定赵仁树的罪状主要是一条，即监守自盗官钱5贯855文用于搬家故宫，这一行为足以构成重罪。至于此前所调查的私造刑具、滥用刑罚、虐待狱囚、强占民女、索取民财等罪状了，大理寺要么认定为明显的轻罪而不当追究，要么以情节未圆及证据链条不完整为由不予采信，略而不问。对于大理寺的裁定，朝廷并未提出异议啊，而是从而行之。元佑六年6月8日，皇帝降下了诏书，对赵仁树作出判决，革去官职，并除罚金，开除官籍。诏书还说，这赵仁树一案就到此为止，更不再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再行追究了。这一道诏令的下达，就让整个监察系统炸了窝。御史台、建院的御史、谏官以及其他言官交章上奏，从各个角度炮轰朝廷处置不当。首先是左谏议大夫郑庸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针对大理寺仅认定赵仁树监守自盗官钱用于搬家故宫，郑庸指出，赵仁树所涉的罪名恐怕并不止这一条啊，而是有很多条，即使其他罪名都轻于自盗官钱搬家故宫，恐怕也不能避而不谈吧，更何况其他罪名比这一条还更重来。比如他自盗涉案赃款、罚款、官府9000等等等。当初案子还在颍昌府治勘的时候，怒问官孟正明就上书朝廷，说是赵仁树所涉的盗赃金额不明，罪名不清，如果赵仁树涉及重罪，岂能不查清楚？现在不查清楚，将来时日久远，证据泯灭，赵仁树要翻案的话，谁又能说得清楚了？其二，针对朝廷放归涉案人员的决定，郑庸说了，如果因为酷暑就要放归涉案人员，那么这京城与地方上的监狱之内被羁押的涉案人员不可胜数，那是不是都要比照赵仁树一案的做法把他们一并放归啊？正所谓此例一开，危害不浅。接下来右正言姚勉则在11天之内4次上奏，把此案的问题里外里说了个遍。其一，颍昌府所审的赵仁树贪赃枉法的事情一共是10多件，赵仁树并不曾招供服罪，如今大理寺只取其中一件事情便作出判决，显然司法不公啊。如果朝廷对此不予追究，那么将来权势之家的子弟犯法，必然希望效仿此例，这可谓是流弊无穷了。其二，最初审理赵仁树案，朝廷在颍

0: 府韩维曾经上奏朝廷了，请改派无官望之人担任直看官。监察御史安鼎也请求朝廷改派中央司法官员，但是朝廷呢却不置可否。其三，法律规定断罪需经录问，因为未经录问即行结案，其判决必然不足以服众。此前案件在尹昌府审理时尚且还有录问程序啊，如今呢你大理寺提审此案竟然不走录问程序了。倘若将来赵仁树不服判决要翻案，那么朝廷又得重启诏狱，如此一来国家公道司法权威将何以取信于人了。
1: 从法律程序上对此案提出批判是郑庸、姚勉等谏官们的主攻策略，他们希望借此重启治刊，彻查案情，公正判决。此案之所以被谏官们紧紧盯住，是因为他们担心以赵仁树的身份，如果朝廷对此不予追究，那么将来权势之家的子弟犯法必然会效仿此例，遗患无穷。那么对于如何重审此案，谏官们提出了哪些方案？对于谏官们的提议，朝廷是否采纳呢？
0: 首先是制刊官的人选问题。侍御史贾谊就主张说，这制刊工作呀应当直接交付御史台，或者由朝廷选派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前去尹昌府。这样的做法既符合法律规定和制刊惯例，也满足了查清本案事实的要求。其次是酷暑之中羁押众多涉案人员的问题。贾谊说，虽然赵仁树一案涉及300几十人，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受害人、证人等无罪之人，对于这类人员大可不必收监。因此除了阳翟县的涉案吏人以及传道疫情改变世节的有罪之人外，其余各色人等都可以不再羁押。倘若需要证言，可以派州县官员前去询问嘛，将询问笔录封送制刊院即可。与贾谊的主张相呼应，殿中侍御史杨卫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方案。他说，考虑到朝廷不愿意冒着酷暑兴起大狱，以免民众遭罪，所以呢降下诏令解散了此前的制刊院。现在算算这日子啊，赵仁树恐怕已经是在回京师受审的路上了。既然如此，何不将赵仁树顺势移送到御史台据案引问呢？如若赵仁树服罪就据罪论刑，如果赵仁树不服罪，审理发现确有可疑之处，可由朝廷另行差遣一名官员前往尹昌府再起制刊也不迟嘛。总而言之，务必使赵仁树服罪，不要因为此案审不到位而使得日后大开侥幸之门。针对此前制刊时主审官员孟毅观望封旨，见风使舵，致使审讯不利的情形，左谏仪大夫郑庸就提出，所有制刊官员必须终身问责。如果将来查明有官员明显包庇赵仁树，故意开脱其罪责的情形，必须对相关的官员重刑处责，以儆效尤。台谏官们对于重启制刊交章论奏说的是火热朝天，殊不知却是剃头挑子一边热。这一轮建议了，朝廷并未采纳。太监官们一看这形势不对呀，看来高太后和宋哲宗是铁了心不会重启制刊了。怎么办呢？不重启制刊，查不清真相的前提之下，能不能达到法办赵仁树的目的了？有啊，弹劾大理寺约法不当啊。
1: 阳翟县知县赵仁树任职期间罪行累累，而朝廷避重就轻，对赵仁树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引起朝中诸多谏官的极大不满。而对于谏官们制定的详尽的案件重审方案，朝廷却置之不理。 他们看皇帝是铁。

0: 了心不会重启之看了，便把矛头转向了大理寺，轮番上奏，直指大理寺审判的不公。短短十几天里，达到了几乎每天一道奏章的程度。这一回谏官们的努力会有效果吗？成都大学廖俊继续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恕案下集。
1: 殿中侍御史杨卫说，这赵仁恕如此罪大恶极，而朝廷却只是下令仅就其重罪减法断刑。大理寺明白朝廷的意思，于是观望揣摩，避重就轻，只就赵仁恕坚守自盗官钱用于搬家故宫这一项罪名来论断，把其他的罪行要么说成是轻罪，要么说成是疑罪，总之一切略而不问。而朝廷呢，居然采信了大理寺的判断，臣实在是弄不懂这大理寺在做什么。御史中丞赵君熙就说，我仔细看了赵仁恕案的卷宗，确实呢，有些地方啊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大理寺的裁决的确不周详，存在着疏忽赵仁恕重罪而处以轻罪的问题，这也怪不得公义不平啊。加上大理寺的判断未经明辨事理，所以我们御史台表示不服气，以后少不得是要翻来覆去的论诉。侍御史贾谊的火力就来得更猛了，他直截了当地说，这赵仁恕所犯之罪必须判死刑，否则对不起那些受其残害的无辜之人。退一步来说，即使朝廷以宽容为怀，法外开恩，留他一命苟延残喘，也应该发配流放到岭南以儆效尤。从六月初到6月23日，这短短的十余天内，左谏议大夫郑庸、右正言姚勉等人轮番上奏章13道，几乎每天一奏的策略显然起到了作用。朝廷默认了大理寺对赵仁恕一案的论断名实不相符，罪罚不相当。元佑6年6月末，朝廷下诏追加对赵仁恕的惩罚，赵仁恕特送陈州边管，也就是将赵仁恕押送到陈州监视居住了。根据宋代的边管法，赵仁恕被编入当地民籍，限制人身自由，不可越出城界，并随时接受地方政府的检查。赵仁恕被边管了，是不是此案就终结了呢？并不是。与赵仁恕案有关的人员可不止在赵仁恕曾经横行霸道的尹昌府杨迪县了，那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人在京城，身居高位，他不是别人，正是赵仁恕的父亲，当朝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
0: 在谏官们的努力下，朝廷终于追加了对赵仁恕的处罚，但他们认为此案之所以审了10多个月没能结案，在朝野上下惹出如此争议，与皇帝身边的红人赵仁恕的父亲赵彦若有直接关系。对于谏官们的弹劾，赵彦若又是什么反应呢？
1: 在群臣看来，他有两大过错。第一，牵强附会，干预审理；第二，利用权势左右判决。首先说第一条，牵强附会，干预审理。起初京西北路提刑官钟俊揭发赵仁恕之时，赵彦若就上奏朝廷说，钟俊是王安礼的党羽，而自己当年身为谏官，曾经弹劾过王安礼，钟俊此番揭发赵仁恕恐怕是要挟私报怨，因此请朝廷将赵仁恕案从京西北路移送到外地审理。赵彦若如此上奏之后，朝廷在组建制刊院时并未依照惯例派出中央官员来担任制刊官，而是选择了地方官员福陵县知县孟毅来主审案件。作为地方知县

0: 赵燕若是皇帝的侍读，是天子近臣，而治康案是皇帝说了算的诏狱。他以天子近臣而出言干预诏狱，使案件的审理。 一反惯例，以至于反复拖延，一波三折。再说第二条，利用权势左右判决，赵仁树一案从审理到判决，可谓是一波三折，直到最后都没能彻查真相。这样的结果，真没受到天子近臣赵燕若的影响吗？恐怕未必。 在群臣看来，赵燕若上奏朝廷，建议将赵仁树的案子一路别推，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这就叫左右判决。对此呢，右正言姚勉认为，赵仁树案的审讯之所以不利，全都要归因于赵燕若一路别推的建议。这赵仁树案之所以审了10个多月，人未能结案，390号人员。 被长期羁押，苦不堪言，必须归罪于赵燕若。客观地说呀，这姚勉把案件的审讯不力、判决不公全部归因于赵燕若，也不见得全对。这赵燕若爱子心切呀，急于上奏。但是严格来说，他的做法并没有逾越法律规定的底线。 退一步讲，倘若赵仁树被判得更重一些，或许台谏官们会就此罢休，不至于说剑指赵燕若。即使台谏官们不肯善罢甘休，高太后和宋哲宗也方便出手阻止他们把火烧到赵燕若的头上。可是，前面说过，那既然眼下赵仁树一案已然难以继续追究纠正。 那么，追究赵仁树父亲赵燕若的责任，也还是说得过去。正是基于这一层考虑了，继姚勉炮轰了赵燕若之后，台谏官们嚣张上奏，竞相弹劾赵燕若。比起姚勉的说法，侍御史贾谊的言辞就更为激进了。他说：“赵燕若。” 对此案施加影响，致使案件没等到本州结案，就被朝廷下令一路别推，致使见风使舵者得以开脱赵仁树监守自盗、杀人的死罪，只是被乐亭边管而已。在赵燕若的庇护之下，惨毒污浊的赵仁树凭借父亲的权势罔顾国法。客观地说啊，赵燕若。 建议朝廷一路别推，确实洗不清干预司法、替儿子脱罪的嫌疑。但是，他的提议了，并不是全无道理。咱们不妨试想一下，赵仁树案是本路提刑官提起的，如果仍由本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就会始终置于本路提刑官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情形下， 本路提刑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真的存在隐患来。不过，赵仁树案发之时在北宋，这一个隐患的解决却要等到南宋的绍熙元年。当时，南宋朝廷立法规定，对本路揭发的案件，就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指派零路官员前来审理。 赵燕若被炮轰的最要命的地方，就在于他说钟俊揭发赵仁树，恐怕是挟私抱怨。对此，监察御史余策的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余策说，就此而言，假设赵燕若所说是实情，没有诬陷钟俊，那么钟俊就是挟私抱怨，就是有罪，请朝廷治钟俊之罪啊。 如果钟俊没有挟私抱怨， 没有罪，那么赵彦若的话就是诬陷，就是有罪，请朝廷也不要放过赵彦若之罪。余策的高明之处啊，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从逻辑上指出了两种相反的选择，而朝廷呢，就不得不在其中任选其一。赵彦若一路别推的建议和挟私抱怨的揣测，当然是台谏官集中火力的地方。不过，弹劾当然不限于这两点。赵彦若身为朝廷命官，天子讲师，人子之父，其官德、师德、父德也被反复拷问。监察御史安鼎说，赵彦若身居要职却污蔑奸私，在天子身边走动却欺瞒君主，其为官之德何在？那侍御史贾谊就说，他不知道赵彦若有什么颜面在皇帝面前讲课时大谈先王仁义之言。面对台谏官的密集弹劾，赵彦若不得不依照惯例引咎请辞。他上书朝廷，要辞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职务，同时请朝廷给他一个闲职，去看守京城东边的皇家宫观。但是宋哲宗没有批准这一请求。
1: 谏官们竞相弹劾赵仁树的父亲赵彦若干预审理，左右判决，赵彦若无奈之下引咎辞职。但是赵彦若要走，皇帝却要挽留，皇帝置谏官们的意见于不顾，谏官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成都大学廖俊继续为您讲述北宋赵仁树案下集。
0: 对于朝廷保全赵彦若的举动，右正言姚勉的批评是最贴合法理的。他先后三次上奏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姚勉说，法律应该稳定，所谓邦有常限，不可因为赵彦若这样的贵人而随意翻覆。倘若权贵可以凭借权势反复诉讼的话，国法何以服众呢？倘若民众也能像权贵一样反复诉讼的话，那么天下的诉讼还有结案的可能性吗？不仅如此，姚勉还指出，谁都要服从法律的权威。除此之外，姚勉还论述了法律面前一视同仁的道理。陛下打算开脱赵彦若的罪责，却有没有考虑过天下人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台谏官们互为声援，引经据典，论理讲法，步步紧逼。在这般攻势之下，高太后与宋哲宗已然无法硬扛着去保赵彦若了。元佑六年七月，朝廷下诏罢去赵彦若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职务，改任提举万寿观的闲职。一个月之后，朝廷再次诏令兵士二十人送赵彦若还青州。赵彦若随之奉诏飘然而去。北宋赵仁树一案留给我们诸多启示。赵仁树身为皇室宗亲，世家子弟，其父亲赵彦若又是天子讲师，朝堂大臣，加之高太后和宋哲宗对赵氏父子心存回护，所以这个案子几经周折也并未全然依法公正判决。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层的话，必然是失之偏颇的。客观地说，首先这个案件作为诏狱，尽管受到皇帝的全盘控制，但是从初次制刊再到大理寺再审，整个程序基本上没有跳出法律的框架之外。其次，尽管在审理过程之中，赵彦若爱子心切，试图干预司法，甚至不惜出言污蔑奸私，同时呢，大理寺的约法断罪也是装模作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台谏官的努力之下，赵仁树被追加惩罚，大理寺被弹劾，赵彦若则最终解职还乡。本案中的亮点在于台谏官们对司法公正的追求。 正如右正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帮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要打不出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海，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而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2: 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